0: 代代传承。
1: 我叫斯朗旺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2: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3: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4: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9: 14亿人的心愿，
10: 富强、
11: 民主、
10: 文明、
11: 和谐。
9: 56个民族的祝福，
10: 自由、
11: 平等、
10: 公正、
11: 法治，
9: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0: 爱国、
11: 敬业、
10: 诚信、
11: 友善，
9: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2: 我的梦，中国梦。
8: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13: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4: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3: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5: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6: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17: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 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0: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9: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0: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9: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0: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9: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12集。
11: 这一信息令他震惊的几乎一夜没有睡觉。一个正在研制的武器，还没等研制完成就被泄露了全部资料，这实在是非同小可。而在他的脑海里可以怀疑的人只有两个，那就是课题负责人郑小天和负责保密工作的林天阳。而这两个人目前又都不能被认定，那么就说明很有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单兵激光器的技术细节。那么这第三个人又是谁呢？在审查林天阳没有结果之后，杨之成便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以他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当他看了监视器中的林天阳之后，他知道自己被人设计了。
12: 克里斯蒂娜之所以和林天阳打招呼，是故意演给反间谍机关看的。而他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知道了我们在吸毒的举动，意味着克里斯蒂娜已经有所准备并采取了反监视措施。可怕的是，他怎么知道了我们的行动？一定是有鼹鼠在我们的内部。鼹鼠，这只可恨的鼹鼠到底藏在哪儿呢？
11: 眼下这正是杨之成最为担心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果断地下令终止对林天阳的审查，把队伍撤回秘密基地。大意呀、啊，想起自己在西都的失手，杨志成不禁是愧悔莫及。
13: 报告。
11: 这时门外传来一位女士的报告声，随后便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杨志成知道是机要员过来了，于是便喊了一句：进来。机要员是一位年轻而干练的女士，她向杨志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便把密件放在了桌子上，而后转身就走了。杨之成拿起密件看了起来，这是林天阳在解除审查之后的活动记录。他去了激光实验室找了郑小天，而后便去了丽江，此时玩得正开心呢。杨之成放下报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随后便闭上眼睛 疲倦地靠在沙发上，眼下他更希望看到的是来自于 A 国秘密管道的邮件，因为对方已经两次错过了预先约定的联络时间，这说明这条管道很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12: 眼下哪怕是只有几个字也难证明它是安全的，可是就算现在收到了来自 A 国秘密管道的消息，我还敢相信吗？谁能保证这封邮件不是我们的管道人员在被 A 国反间谍机关逮捕之后被迫发出的呢？杨志成想到这儿不由得是不寒而栗。此时单说在西都市，吃过晚饭之后，郑小天心情舒畅地陪着儿子一起看起了动画片。自从他下定决心离开实验室之后，心情便渐渐地好了起来。什么事儿就怕没有一定，一旦定下来了，心情和事情就都变得简单了。郑小天此时就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和儿子玩得正开心，听见门铃响了。
1: 谁呀？
11: 郑小天开门一看，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陈军。
1: 郑公您好，冒昧打扰，不好意思。
11: 陈军的脸上此时堆满着诚恳的微笑。
1: 是你？
11: 郑小天本想把陈军拒之门外，可是人家已经上门了，再不让进来实在是有些失礼，于是便勉强地说，
1: 家里简陋，到书房来坐吧。哎，谢谢啊。
11: 陈军微微地点了点头，便讨好地走向正在看电视的孩子。
1: 哎呀，这是彤彤吧？
14: 叔叔好。
11: 正在看电视的彤彤转过头来，很有礼貌地回应了一句。
1: 哎，来，彤彤，这是航母飞机，是叔叔送给你的礼物。
11: 陈军说着便把事先准备好了的礼物放在了孩子的身边。彤彤不知所措地看着郑小天，又欣喜地看着陈军放在他跟前的礼物。陈军看到后赶紧说，
1: 郑公，这只是一件小礼物，不花多少钱的。
11: 陈军说着便把礼物往孩子手里塞，并且一脸诚恳地看着郑小天。
1: 彤彤，那就快谢谢叔叔吧。
11: 郑小天无奈只好接受了。
14: 嗯，谢谢叔叔。
11: 彤彤叫了一句，立刻高兴地玩起了航模。郑小天的脸色此时已经和缓了许多，带着陈军进了书房。
1: 郑公，上次我们把实验室的电脑搬走进行检查，实在是干扰您的工作了，我请您原谅。
11: 陈军的道歉大大出于郑小天的预料，于是他的心情立刻好了许多。
1: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也是职责所在，可以理解。
11: 陈军随后又说了几句题外话，两个人的情绪都因此好了很多。见时机已经成熟，陈军立刻把话题转到了天剑计划上。
1: 啊，郑公，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有些疑点始终是解不开。
11: 陈军

0: 郑小天果然放松了警惕。陈军压住心中的狂喜，故意放缓了声音说：“
1: 啊，郑公，那就多谢您帮助了。”
0: 郑小天喝了一口茶，而后轻咳了一声说：“
1: 哎呀，十几年前呐、A 国在他们原来太空优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太空战斗机的计划。这个太空战斗机可不得了啊！一旦成功了，便可以直接从太空中打击任何国家的地面目标，并且可以打击核国家的洲际导弹，从而保证 A 国的战略安全。这样 ，A 国的战略能力就会远远地超越其他国家。你懂吗？”
0: 陈军听得很专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郑小天又轻咳了一声，继续说：“
1: 啊，如果这样啊 ，A 国就能够任意打击自己的目标，而被打击者却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一旦这样，20世纪后期的战略均衡态势便会不复存在呀。所以，各个大国都在研究反制武器。”要想反制 A 国的太空战斗机，直接跟 A 国的太空技术较量显然是不现实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研发地面激光武器。当时马世平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研制激光武器，从地面上攻击 A 国未来的太空战斗机。这个计划就是天剑计划。对马世平提出的这个计划，总部很重视，为此啊，专门组建了一个课题小组，我就在其中。总部把这个计划定为我军最高的军事机密，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国家现行使用的秘密、机密和绝密这三种秘籍，是最高级别的秘密。你们西都市国安局是接触不到这个计划的，也许你们的上级主管安全部里能有人知道。
2: 怪不得这么神秘啊。
0: 陈军听了禁不住叨念了一句。郑小天喝了口茶接着说：“
1: 啊，可是后来啊，马世平想把这个计划卖给 A 国人以换取钱财。泄密案发生之后，马世平被逮捕，我呢就接替马世平负责了这个计划。”
0: 郑小天讲到这儿停了下来，不再继续往下说。陈军意犹未尽地随口说了一句：“
2: 郑公，接下来的事情您能跟我说说吗？”
0: 郑小天迟疑地摸了摸下巴，长吁了一口气说：“
1: 这个好吧，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干脆都告诉你。我负责天剑计划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实验室突然来了很多人，是总部安将军带的队，他们把所有涉及天剑的图纸、数据、设备和电脑都统统带走了。所以啊，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
2: 哦，您的意思是天剑计划以后就不在激光实验室做了？”
0: 陈军掩饰不住着急地问了一句。“
1: 啊，不，也不是。只有激光实验室才可以模拟外太空环境，不在这里做实验还能到哪儿做呢？”
0: 郑小天立刻回了一句。陈军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2: 那这是……”
0: 郑小天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而后说：“
1: 啊，我怀疑天剑计划下马了。”“
2: 下马了？这么高的保密级别，因为一个马世平就下马了？”
0: 陈军的脸上现出了掩饰不住的怀疑。看着陈军的表情，郑小天笑了。“
1: 啊，当然我这也是瞎猜。啊，对了，你们破案的时候啊，可不要受我的影响啊。”
0: 陈军听罢立刻收起了好奇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2: 啊，您说的是，这么大的计划就这么仓促地下马了，的确是让人无法想象。国家在这上面一定投了很多钱，就这样收场了，实在是怪可惜的。”“
1: 哎呀，没有没有，

0: 郑小仙听到这儿，接连摆手，笑着说：“
1: 啊，当时啊，我还在参与，计划也就是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设计思路、发展纲要，当时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啊，不用花什么钱。
2: 如果当年没有马世平的泄密案，这个天剑计划那就一定能执行了吧？”
0: 陈军又问了一句。郑小天想了想说：“
1: 也说不定啊，这实际动起来啊，还要走很多的流程。不过当时这个计划是经过批准的。”
0: 陈军点点头，突然换了话题：“
2: 啊，郑总，5月13日那一天，马世平去医院看过童童吗？”“
1: 哦，那天医生正在给童童检查，我就只好在走廊上等。哎，就在这时候啊，马世平来了。你知道，我们曾经是战友，也是朋友。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走了。在这一点上啊，马世平还是比较注意的。他毕竟是写过密的人，不愿影响我。”
0: 郑小天说完，陈军又问了一句：“
2: 郑哥，马世平有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朋友，或者是邮件之类的话题？”“
1: 啊，没有，他就说了彤彤一定会没事之类的话。我那天呢，一直很担心彤彤的病情，也没有注意到其他的。”
0: 郑小天说完，吃惊地看着陈军：“
1: 怎么，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陈军听了，赶紧解释：“
2: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对我们弄清楚事实很有好处的。”
0: 陈军说完又补充说：“
2: 说句实在的，我一直搞不懂，马世平只知道天剑计划十多年前的情况，而且也就是你们所做的计划，并没有实际的数据，也没有实验，他为什么在事隔这么多年以后又一次泄露同样的资料呢？这些资料就只有纲要，有那么大的价值吗？”
0: 郑小天听到这儿不由得笑了，他觉得陈军实在是不懂得科技情报方面的事情。“
1: 哎呀，你们国安在政治方面弄得比较多，接触科技情报啊就比较少了，所以你不明白，现在呀，国与国竞争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科技情报。日本分析大庆油田的情报你知道吧？他们从一张照片上就分析出大庆油田的位置和生产能力，还有啊什么时间开采的，然后便设计了一整套适合大庆油田的设备，等着中国人来买。果然人家因此啊大赚特赚，还有的国家得到一个科技情报，就可以使一个行业的水平前进10年，甚至是20年呢。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纲要，一旦到了专家的手里，马上就可以分析出中国在激光科研和工业生产方面的水平。因为你的纲要不能脱离实际，对不对？人家只要反过来一推，就能得到很多有关我国的科技信息呀，并且从设计规模上还可以知道我国高层的决心大不大。决心大，设计的规模就大，反之呢就小。总之啊，从这个纲要里能分析出的信息真是太多太多了。”
0: 郑小天的解释使陈军大开了眼界。“
2: 郑公，这封邮件已经发出去了，岂不是把我国的许多信息都给泄露了？”
0: 郑小天听罢，赞同地点了点头。“
1: 对呀，我能预想到得到这个邮件的人一定会发疯地刺探我们的天剑计划呀。”
0: 两个人的谈话到此便全部打住了。当陈军到郑小天家里调查天剑计划的有关情况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正在 A 国情报局会议室里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唐纳、情报局副局长 Reason 和东亚司司长詹姆斯汇报情况。“
3: 经过调整之后，我们从各方面对中国的天剑计划进行了侦查， 却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纲要以外的情报，这让我很怀疑。
4: 克里斯蒂娜小姐，你怀疑什么？
0: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唐纳忍不住插了一句，
3: 我怀疑中国是不是放弃了天剑计划，所以我们才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
0: 对于克里斯蒂娜的回答，麦克唐纳很是不满。
4: 克里斯蒂娜小姐，我们需要的不是怀疑，而是肯定或者是否定，要的是非常清晰的答案，否则我们便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要知道，这个世界值得怀疑的事情太多了，可大多没有价值。
3: 从一个确定的情报渠道，我们得到的也是天剑计划无疾而终的结论。
0: 克里斯蒂娜立刻补充了一句，麦克唐纳显得更加生气了。
4: 克里斯蒂娜小姐，我要提醒你，我们不应该忘记几十年前的教训。我们曾经认为中国人在短时间内搞不出原子弹，而结果呢，他们成功了。我们也曾经认为他们在短期内搞不出卫星，而结果呢，他们的卫星也上天了。现在你，美丽的克里斯蒂娜小姐，你告诉我说他们的天剑计划停止了，我真担心在某个我睡得正香的早晨，一道死亡的蓝光从中国某个偏僻的山沟里射向太空，而我们的太空战斗机正在那里遨游。克里斯蒂娜小姐，我不希望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而导致我们太空战斗机战略优势变成全世界的笑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麦克唐纳说完，咄咄逼人地看着克里斯蒂娜。副局长瑞森是老牌的情报专家，也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看了看麦克唐纳，又看了看克里斯蒂娜，说：
1: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无法确定天剑计划是否还在秘密地执行，对吗？
3: 是的。
0: 克里斯蒂娜回答得有些无奈，他本来不想在没有确定结论的时候就做汇报的，可是高层却追得太急了。
4: 克里斯蒂娜小姐，调查局抓住了两个人，可不可以用他们来做一些文章呢？
0: 麦克唐纳说完，紧盯着瑞森。瑞森是个十分机敏的人，立刻询问道：
1: 安全顾问先生，您的意思是利用这两个人来试探天剑的情况？
0: 麦克唐纳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薄薄的镜片后面透出渗人的寒意。瑞森随即转向了詹姆斯：
1: 詹姆斯先生，有什么好建议吗？
0: 詹姆斯思考了一下回答：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获得了单兵激光器资料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能分析出我们获得情报的能力，这样很可能威胁到我们情报员的安全。假如我们通过这两个人通知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天剑计划没有执行，那么他们也许会因此而放松警惕，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两个人告诉他们我们的太空战斗机马上就要试飞。我想如果他们的天剑计划还在秘密执行，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加快研发进度，并进入他们的激光实验室开始外太空模拟实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获取他们的天剑。从他们的发展纲要上看，他们只能在激光实验室完成外太空模拟实验，除此之外他们还没有其他的地方能够进行这种实验。
1: 如果他们的激光实验室没有动静，就证明我们的情报来源是正确的，说明他们的天剑计划已经停止了，对吗？
0: 瑞森随即反问了一句。詹姆斯点了点头回答：
5: 是的，正是这样。
0: 克里斯蒂娜随后也问了一句：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6: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7: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8: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9: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10: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1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2: 药补不如食补， 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1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1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4: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0: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4: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0: 上部第十三集。
1: 如果他们的激光实验室没有动静，就证明我们的情报来源是正确的，说明他们的天剑计划已经停止了，对吗？
2: Reason 随即反问了一句。詹姆斯点了点头回答，
3: 是的，正是这样。
2: 克里斯蒂娜随后也问了一句，
4: 我们的情报员在这段时间只要盯住实验室是否有动静就可以了，对吗？
2: 詹姆斯十分自信地回答，
3: 对，只要盯住实验室就行，这样也就减少了情报员暴露的危险。
2: 詹姆斯停顿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
3: 我估计中国现在肯定加大了追查单兵激光器泄密渠道的力度，从而忽视了对我方情报员的注意。
4: 好主意，用中国话说，姜还是老的辣。
2: 克里斯蒂娜忍不住从心里佩服起了詹姆斯来。
5: 我同意詹姆斯先生的意见，
2: 麦克唐纳立刻表了态。
6: 还有一个问题我提醒大家注意，
2: 瑞森说完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6: 中国只知道我们获得了单兵激光器的资料，也知道那封邮件涉及到了天剑计划，但是他们未必知道我们的目标只是天剑，也未必知道单兵激光器和天剑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让这两个人去传递我们不再把天剑作为目标的消息，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反而让他们确定这两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获了，并因此而使这两个人失去作用。
3: 是的，您考虑得非常周到，所以我们只能巧妙地传递某个信息，而让他们去猜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结论，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自己分析出来的结果。
2: 詹姆斯十分老道地回答。
5: 詹姆斯，你具体说一下应该怎么做。
2: 麦克唐纳立刻提醒詹姆斯。詹姆斯略微沉吟了一下说，
3: 第一，立刻把克里斯蒂娜调回国内，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你了，你和你的情报员的联络也不需要见面。第二，让这两个人给中国方面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对于获得单兵激光器的情报很满意，并且我们认为这种早被我们掌握的武器并不具备威胁。由于克里斯蒂娜小姐所领导的获取情报的工作是出色的，所以我们给克里斯蒂娜升了职，这样中国方面就会以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单兵激光器。詹姆斯说话期间，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此时的詹姆斯就像一个布道的牧师一样倍加神奇。最后，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单兵激光器的技术水平来分析，认为中国在激光技术方面还不能够威胁到太空战斗机，因此我们的太空战斗机将在近期试飞。詹姆斯说完，瑞森立刻点头，并且补充说，
6: 于是中国方面就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实力，于是便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光技术方面，从而也就不再关注天剑计划，而只会偶尔注意一下天剑计划，是吗？
2: 詹姆斯微笑着点了点头。
3: 是的，这样之后，如果激光实验室有比较大的动静，那就说明他们在执行天剑计划，如果没有，就说明天剑计划真的可能已经被停止了。
2: 詹姆斯说完，麦克唐纳满意地点了点头。时值七月，西都的气温几乎每天都在30摄氏度以上，比哪一年都要热。林天阳一出机场就感到一阵热浪扑来，顿时便把从丽江带来的凉爽和惬意都赶走了。还没到家，林天阳就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
7: 想必你已经到西都了吧？
2: 这个号码不是林天阳所在单位任何一个同事的号码。
8: 是谁呢？谁知道我的手机？

0: 而且还知道我去旅游了。
1: 尽管猜不出对方是谁，林天阳还是礼貌地回了一条：
2: 谢谢关心，到家了。
3: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对方又发来了信息，林天阳立刻便疑惑了。在他的印象中，应该没有人会有这样的闲情和他说话呀。他想了想，还是猜不出对方是谁，便回了一句：
2: 不知道。
3: 再想想，你是不是到处把号码告诉别人，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了。
1: 对方很快便回了信息。林天阳皱眉想了一会儿，终于想了起来。在玉龙雪山的脚下，林天阳把自己电话号码主动告诉了李芬妮，并且也期待对方告诉他，可得到的却只是一个甜美的微笑。想到这儿，林天阳立刻把电话迅速地拨了过去。
2: 您好，你是李芬妮吧？
1: 电话里立刻传出了甜美的笑声。
3: 你才想起来呀？你肯定是到处给女孩子留号码，是不是？
1: 李芬妮说完又

0: 那个令人兴奋的时光。桌子上放着记录各种泄密案疑点的纸片，林天阳一股脑的把他们都扫进了垃圾筐，似乎在和那该死的泄密案说再见。
1: 一切都过去了，
0: 林天阳告诉自己，马世平泄密邮件、天剑计划、 A 国间谍，通通都随着桌上的纸片进了垃圾筐，再也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次的丽江之行便是给自己前一段糟糕倒霉的生活画上了句号。从丽江回来便是云淡风轻，闲情信步，又回到了以往淡定与从容的生活。此时当林天阳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的时候，郑小天也在收拾着家里的东西。和他一起收拾东西的是他的前妻，现在在上海深海公司工作的张慧。
2: 这么多年你弄出什么名堂来了？你说你没把孩子照顾好就算了，好歹也算出过课题，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什么的，可结果怎么样？不但没得到实惠，还被国安局当间谍似的一顿查。当初我叫你转业跟我到上海去，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现在这就是结果。
0: 张慧一边收拾着彤彤的衣服，一边在一旁不停地抱怨着。
1: 我去上海能做什么啊？我搞的是激光。
0: 郑小天不服气地回了一句。张慧一听就急了，
2: 你就不能把激光做成民用产品啊？搞什么也比现在强啊。
1: 激光在民间有用的地方吗？
0: 郑小天反驳了一句，声音却很低。张慧的声音立刻提高了，
2: 实在不行你到国外去也行啊，你这个人可真是死脑筋。行了，你现在转业了，正好去 A 国，不过你现在直接去可不行，干脆先到我们公司打工吧，然后再到 A 国去。你把彤彤也带去，人家医生说了，只有在那边才能把彤彤的病治好。
0: 说到彤彤，张慧的眼角有些潮湿了。这些年来她不是不想带孩子，而确确实实是在生郑小天的气。
1: 我能去吗？我做的研究都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得到批准才能出去。
0: 郑小天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2: 你总是有道理。
0: 张慧说完把手里的衣服狠狠地扔在了床上，终于忍不住地爆发出来。
2: 你没完了是吧？你就窝死在这儿吧，你不带孩子去我带，我就是出去洗盘子也要带彤彤出去，我非要把孩子的病治好不可。
3: 妈妈。
0: 彤彤在外面听到声音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她虽然已经十多岁了，可是由于身体不好仍然腼腆的像个女孩子。张慧立刻抹了一把眼泪，强装笑颜的对彤彤说，
3: 啊，彤彤没事的，我和你爸爸在商量出国的事情呢。啊，你出去看电视吧，明天我们就去上海好吗？
0: 彤彤听完看了看父亲便听话的出去了。
1: 走，咱们明天就离开这儿。
0: 郑小天望着儿子的背影斩钉截铁地说，
2: 那好，你可说定了。
0: 张慧说完脸上露出了勉强的笑。此时在国安局的办公室里，陈军也在收拾东西，他所以收拾东西是在准备着下班。就在这时黄志华打来了电话。
4: 陈哥，崔叔通知全处楼下集合。
5: 有行动？
4: 是，排查漏掉了一个人，是马世平在监狱时一个监舍的，外号叫黑狼。他从马世平出事后就不知去向了，今天又出现了。
5: 好，我马上到。
0: 陈军说完挂上电话，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刻奔向了电梯。两分钟以后，几辆黑色奥迪车飞驰着向郊外驶去。没有电影中常见的呼啸的警笛声，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是国安局反间谍处在行动， 一切都是悄无声息。

0: 这次行动却扑了空，邻居告诉他们：“
1: 您要找的人刚才走了没多一会儿，他说是出去吃饭，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啊？”
0: 崔仁杰无奈，只好带着八处的人在住宅附近蹲守着半夜，却始终没有见到黑狼的身影。望着黑狼住屋里简单的家具和满地的烟头，崔仁杰皱起眉头，对大家说。
2: 黑狼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这些惯犯都有些反侦查意识，
3: 他没犯什么事，怎么怕我们找他？
1: 黄志华忍不住地回问道。陈军立刻接过了话茬：“
4: 未必，这些人一看到警察就会躲起来，不一定是因为犯了事儿才躲起来。
2: 也许这小子运气好，正好赶上我们来的时候，他出去吃饭，凑巧躲过去了。”
0: 另一个行动队员在一旁说了一句。
1: 崔仁杰想了想，对陈军说：“
4: 黑狼并没有犯罪的嫌疑，只是重点排查对象罢了，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的。你去嘱咐一下邻居，一旦他们看见黑狼回来，马上通知我们。现在，大家说对。”
0: 是。
1: 陈军答应了一声，马上去办了。
0: 回去的路上，崔仁杰特意安排陈军和自己坐一辆车。
2: 他悄声地问陈军：“哎，你在监狱里工作过，对黑狼了解吗？”陈军略作思考，回答说：“知道一些。黑狼是因为伤害罪被判刑的，进监狱以后经常惹事儿。这家伙心狠手辣，平时沉默寡言，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而且竟往要害上下手。他属于那种心理有问题的那类人。” 迟早得出大事儿。那他和马世平关系怎么样？崔仁杰又问了一句。陈军立刻回答说：“监狱曾经把黑狼和马世平安排在一起，希望能影响一下黑狼。后来马世平出狱了，可黑狼还在服刑。我记得我在监狱工作那会儿，黑狼和马世平两个人还能说说话，只是马世平说得多。”
1: 黑狼却像闷葫芦似的，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后来，他们到底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已经调走了。哦，是这样，那说明他们还是熟人嘛。崔仁杰若有所思地叨念了一句，陈军在一旁突然打断了崔仁杰的思路：“崔处，你怀疑这小子有杀害马世平的嫌疑？”崔仁杰立刻摇了摇头。
0: 那倒没有，马世平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我只是想知道，马世平和跟他一起在牢里服刑的人会不会有熟悉的？在那些人当中，就只有黑狼一个人没有被调查了，而且他又在马世平出事以后奇怪的消失了，所以他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啊。
2: 那。
1: 我再召集翔去找他吧。陈军立刻请示说：“崔仁杰想了想，回答道：‘
4: 好，你带上小赵去，一定要找到黑狼。我现在对这个家伙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好，我回去就办。”陈军说完，两个人便不再说话了。夜晚的山区到处都是黑乎乎的。 在这漆黑一片的夜里，时不时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令人有些心惊胆寒。此时，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一个人，此人手里拿着一只手机，借着手机的微弱光亮，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着前进着。好不容易才走到有光亮的地方。 那是离路边不远处一座二层小楼的窗户发出的亮光。那个人停住了脚步。不远处的院子里传来了狗的叫声，女主人呵斥了几声，那只狗才停止了叫唤。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5: 谁？
4: 女人的声音里明显的透出了惊恐。
5: 我。黑狼。
1: 随着一声门响，夜空里立刻传来了女人的骂声：
0: 死鬼，你咋整成这副德行了，跟丢了魂似的。
2: 幸亏老子跑得快，那不然又进去了。快给我弄点吃的，走了大半个晚上，快他妈饿死了，现在腿都是软的。
1: 黑狼说完和女人闪进了屋子。随着一个关门声之后，山区的夜晚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此刻躺在床上的林天阳却有些躁动不安。
3: 你是不是没说老实话？
1: 李芬妮又发来了一条短信。林天阳的大拇指因为频繁的发短信已经有些不听使唤了，可他还是马上回复了一条。
4: 你指的是什么？
1: 李芬妮很快又回了短信。
3: 我觉得你不像做行政的，你连办公室的工作程序都不懂。
4: 我真的是做行政的。
3: 一般男的很少做行政，你们单位叫什么名字？
4: 你要调查呀？
3: 那当然，我不喜欢撒谎的男人。
1: 这一下可把林天阳难住了。他所在单位的名称是军事科技情报局驻西都情报站，可是这个名称是不能对外的。如果随便编个名字，万一他真的去查，那就会穿帮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林天阳只好回了一句：
4: 我们单位是保密的，不方便告诉你。
3: 啊？什么公司啊？还是保密单位？
1: 李芬妮当然不相信了。林天阳只能尴尬地敷衍一下。
3: 算了，不早了，你就和你那保密单位一起睡吧。
1: 李芬妮发完这条短信便关了机。
5: 开头是顺利的，中间是幸福的，结局有些不妙啊。
1: 林天阳为自己的情感遭遇做了一番总结，然后便躺在床上慢慢地睡去了。西都火车站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郑小天此时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正在和前妻张慧、儿子彤彤在车站里排队等车。随着一声铃响，他们乘坐的列车开始检票了。而就在这时，一辆猎豹军车猛地停在检票口附近，情报站的小马随即跳下车，直奔郑小天一家人而来，在小马的身后紧跟着刘丽。
6: 郑工，不好意思，单位有急事，要您马上回去一下。
1: 小马一边抓着正准备交票的郑小天的手，一边急切地说。站在郑小天旁边的张慧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圆了。
0: 什么？有什么事找别人去？我们要带孩子去上海看病。
1: 小马在一旁不敢吭声了，只好求救似的回头看。就在这时，刘丽快步赶了过来。
7: 郑公，真抱歉，本来应该让你们一家去上海的，但可是现在有个很紧急的实验需要你，而且你的转移报告还没有得到总部的正式批准，所以实验室里现在还需要你回去主持工作呀。
1: 郑小天听了不觉得有些愤怒了。
2: 我的课题已经结束了，安将军亲口许诺放我走的，怎么现在又成了还没有正式批准呢？
7: 就是安将军要您暂时把这个试验负责一下的。
1: 刘丽在一旁赶紧解释。
2: 什么实验这么急啊？
7: 一个合作单位的超大镜片。
2: 就那个呀？不就是一家民间公司莫名其妙地弄出来的超大镜片吗？有什么可重要的非得我回去？
1: 郑小天的倔劲儿立刻上来了，脚下没有丝毫挪动的意思。就在这时，郑小天的手机响了，他打开一看，打电话的人正是安将军。电话里安将军的声音显得很急切。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直到今天你等了好久没有想
1: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4: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5: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5: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5: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5: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14集。
6: 不就是一家民间公司莫名其妙的弄出来的超大镜片吗？有什么可重要的？非得我回去？
7: 郑小天的倔劲儿立刻上来了，脚下没有丝毫挪动的意思。就在这时，郑小天的手机响了，他打开一看，打电话的人正是安将军。
8: 小郑啊，你现在到哪儿了？
7: 电话里安将军的声音显得很急切。
6: 哦，我在火车站。
7: 郑小天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这安将军呢、啊、是他的老师，作为学生，他就是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对老师发火的。
8: 你看这样行不行？孩子的身体也很重要，就先由张慧带着彤彤去上海，我会亲自通知上海方面，对他们给予充分照顾。你呢，先回去把超大镜片的实验做了，你转业的事我再去帮你活动，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7: 安将军说话的语气是商量，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6: 安总，这个公司就是一家民间公司，他们的实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7: 安将军在电话里立刻回答。
8: 小郑啊，这个问题我会慢慢给你解释，你先回去做吧，你孩子的事我会全力安排人去帮忙，彤彤如果需要出国治病，我去为你们协调。
7: 安将军把话说到这儿，郑小天实在是无法再说什么了，便只好转过头来，无奈地看着站在身后的前妻张慧。张慧立即就明白了，他一把拿过行李箱，一句话也没说，便牵着彤彤向检票口走去。快到检票口时，他才回过头来，狠狠地对郑小天说：
9: 郑小天，我跟你离婚算是离对了。
7: 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拉着彤彤走了。这些人没有注意，在他们不远处的人流里，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进站口里所发生的一切。当一脸铁青的郑小天回到实验室的时候，一辆厢式货车正停在院子里，看见郑小天和刘丽等人走进来，一个身穿白色短袖衬衣的青年人马上便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10: 郑工，不好意思又来麻烦您了。
6: 别不好意思，你们那么大能量，谁敢不做？
7: 郑小天带着怒气的回答立刻让那个年轻人愣住了。刘丽马上对那个年轻人解释道：
11: 郑工本来要陪孩子去上海看病的，是我们硬把他拉回来了。
7: 青年人听了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赶紧对郑小天陪笑道：
10: 郑工实在是不好意思，谢谢您。
7: 青年人一边说着一边和郑小天进了核心实验区。 郑小天忍不住一边走一边问道，
12: 这次你们又要实验什么呀？啊，连安将军都在为你们说话。
7: 青年人听了立刻小声地说，
10: 郑公，安将军正在里面等您，他会向您解释的。
7: 青年人说完便退到门口，双手交叉着护在腹前，那样子不像是企业的员工，倒像是一名特工。这些年来，极光实验室经常接到这家公司的实验任务，而且全是由上面交代下来。更令郑小天奇怪的是，这家公司拿来做实验的镜片尺寸很大，研磨的精度也非常高，甚至可以说超过了郑小天所见过的所有军用级镜片的精度。
13: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7: 揣着这些疑问，郑小天走到了电磁门前，在石碑器前放上右手之后，一道绿光迅速扫了过去，而后电磁门就打开了。郑小天抬头望去，只见安将军和杨志成两个人正在门口等着他。看见郑小天走进来，杨志成热情地伸出手来握住了郑小天的手。
14: 哎呀，郑公啊，哎，很抱歉很抱歉，从半路上把你劫了回来。我保证我保证，等这个实验结束了，立刻放你去上海陪家人，并且想办法让你们到国外去，争取把孩子的病治好。
7: 杨之成的话令郑小天很是感动，也感到疑惑，禁不住把头转向了站在杨之成身边的安将军。安将军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严肃地说，
15: 小郑，现在差不多到了向你公布秘密的时候了。你还记得我曾经到实验室拿走一些资料吗？
12: 哦，有印象，你那次来实验室把所有涉及天剑计划的东西都带走了。
7: 杨志成给郑小天搬过一把椅子，两个人一起坐下来静静地听着。安将军扶了扶眼镜对郑小天说，
15: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们才把天剑计划弄出个大体的计划来，马世平就走了歪路，出于无奈，我只好把天剑计划的资料全部撤出了实验室。
7: 安将军说到这儿又补充道，
15: 天剑计划是我军的最高机密，全世界都在盯着，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还是杨局长想出了这个主意，才把天剑保护到现在都没有泄露出去。
7: 郑小天听完禁不住向杨之成转过头去，杨之成微笑着点了点头说，
14: 哎，这么高级别的项目，那么多的间谍都盯着，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中的罚点球，我们是门将，对方是射门，如果真的是足球比赛，罚几次就罚几次，可情报工作不一样啊，对方可以无数次射门，可是我们只要漏了一个球，其结果往往就是彻底的失败。所以啊，我就想换个保密思路，将天剑计划化整为零，分散到全国不同的地方去做，镜片在一个地方做，电路在另外的地方做，动力系统又在别的地方做。杨之成没有说完，安将军便兴奋地接过了话茬，
15: 我非常支持杨将军的这个思路，也只有这样，间谍才找不到天剑，也才能更好地保护天剑。这家蓝色火焰公司是专门为天剑注册的空壳，以方便掩护大型镜片的研制，这样所有的配件部分都研制得差不多了，再回到激光实验室来完成外太空实验。
7: 郑小天听到这儿算是彻底明白了，虽然连自己都不知道天剑的下落，可是天剑的研制却是一直在秘密的进行中。
12: 那这样的公司得有多少个呀？
7: 郑小天禁不住兴奋地问。安将军笑着回答说，
15: 大大小小的得有几百个，麻烦是麻烦点，但只要能保证安全也是值得的。
7: 安将军说到这儿不禁叹了口气，
15: 现在我们的研制 不得不提前了。
12: 为什么？
1: 安将军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15: 据可靠消息， A 国的太空战斗机很快就要试飞了，总部首长为此很着急。再说这十几年各个系统研制的差不多了，也该回激光实验室开始整体实验了，尤其是在外太空环境下的攻击实验。
1: 郑小天听完沉默了，这些年来他基本上没有接触天剑，突然之间面对这么复杂的系统，而且要他来负责整体实验，他实在是感到没有把握。安将军看透了郑小天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
15: 你是不是担心没有把握呀？啊，
12: 是的，这些年一直在忙单兵激光器，就不知道现在行不行了。
1: 郑小天诚实地回答。安将军笑了，
15: 哈哈，你会行的，我对你有信心。再说了，这些年你做的很多实验其实都是天剑的一部分，杨将军已经向你做了保证，我现在再次向你承诺，任务一完成就派你出国，你就带彤彤去治病。现在张慧那边我会派人去照顾彤彤的。
1: 安将军说完眼里闪出了期待的目光。杨之成望着郑小天也补充了一句，你前妻和孩子的安全你不用担心，我们在那边的同志会保护他们的。郑小天突然感到很激动，
12: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天剑这个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我军战斗主力的未来之剑，为了他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得不能抛弃的呢？安老师，杨将军，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完成天剑的实验。
15: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安将军说完用力地拍了拍郑小天的肩膀。杨之成在一旁补充说，安全保卫的事情你放心，从现在起激光实验室表面上还和以前一样，并且要尽量保持松弛，但实际上除了你们科研人员和情报站的刘丽、林天阳两个人，任何人无论以任何理由都不能进入，否则卫兵会开枪。郑小天禁不住注意地看着杨之成，对方此时表现出的果敢和严厉令郑小天不寒而栗。安将军随即招了一下手，玻璃墙外的助手们立刻拉开了一块银灰色的专用布，蒙在布里面的镜片顿时反射出美丽的蓝光，那蓝光的直径足有2米，这就是 A 国情报机关梦寐以求的一个口径达2米的可以从地面攻击太空战斗机的激光炮天剑。中国的夜晚此时正是 A 国的白天，自从暂时撤回总部之后，克里斯蒂娜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狐狸的消息。当她再一次打开70年代论坛的时候，突然惊喜地发现她期待已久的帖子终于出现了。
16: 经理回到店里可能要搞大型促销活动，
1: 发帖人正是狐狸。
16: 我的上帝，詹姆斯太棒了，中国人果然中计了，如果不是因为天剑，郑小天是不会又回到实验室的。天剑，只可能因为天剑郑小天才会回去，看来中国的天剑计划并没有下马，而是一直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着。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竟然蒙住了所有人的眼睛，这也足以说明了天剑的重要性。
1: 克里斯蒂娜看着狐狸发来的帖子，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稍微冷静了片刻之后，克里斯蒂娜猛地抓起了电话。
16: 詹姆斯先生，你的计划奏效了。中国激光实验室的郑小天本来要到上海去给孩子看病的，现在又被突然召回了实验室。
17: 是吗？看来天剑还真的存在，
14: 他们并没有放弃。詹姆斯也现出了少有的兴奋，
11: 只是具体情况还不明朗。
7: 克里斯蒂娜赶紧补充了一句，詹姆斯的兴奋依然没有减退。
14: 没关系，我的孩子，这已经足以证明天剑是存在的，并且已经回到了西都，你的狐狸可以因此找到机会了。好了，我马上向瑞森先生汇报。
7: 放下电话以后，克里斯蒂娜马上给狐狸回复了一条。
11: 非常好，如果知道具体的促销内容就更好了。假如有我喜欢的商品，比如说天蓝色的婚纱，那就太幸福了。李芬妮。
7: 很快，对方便回复了一只舞动的红色狐狸。克里斯蒂娜微笑了一下，便离开了论坛。她站起身来，兴奋地在办公室踱几步了。忽然，她停了下来，赶紧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子邮箱，开始写起信了。
11: 亲爱的妹妹，你上次认识的男孩好像很不错，我想你可以到他的城市里多了解一下他。也许还能有进展，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会再给你邮件的。
7: 发完信之后，克里斯蒂娜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万里无云。回北京办完应该办的事情以后，杨之成吸取了上次带人去西都的教训，没有再通过民航的班机到西都，而是连局里的人都没有告诉，便一个人乘坐军机来到了西都，而后又悄悄地回到了北方基地。对于远在 A 国的秘密管道的安全性，杨之成是有过怀疑的。为此，他接连进行了几次测试，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管道之所以错过了联系时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难以脱身，而非其他原因。于是他便将管道最新传上来的信息递了上去。随后安将军便接到了来自高层的指令，要求尽快对天剑系统进行总装并试验。作为主管情报的领导，他眼下最关心的不是实验的结果，而是实验的过程，具体的说是实验的安全以及防止外部的侵入，再具体的说就是尽快找出隐藏在内部的鼹鼠，并且要散出一些烟雾来。想到这儿，杨之成拨通了反间谍处的电话。曾敏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7: 是。
7: 不一会儿，曾敏穿着笔挺的军装走进了办公室。
17: 局长，曾敏奉命来到。
7: 杨之成笑着向曾敏挥了挥手。来，小曾，坐吧。我问你，小曾，我们在西都附近是不是还有个工厂啊？
17: 是的，那是60年代搞深挖洞时弄的，现在已经废弃了。
7: 曾敏起身回答。啊，坐坐坐坐。小曾啊，那是挖了几百米的山洞吧，在大山沟里。
17: 是的，现在正在和地方协调移交事宜。
7: 杨志成听到这儿一挥手说，啊，算了，不要移交了，你明天带一个工作组进驻工厂，再协调当地驻军派一个警卫连担任警卫任务，

0: 你对地方的同志说，国家要搞一个很重要的科研项目，你随便编个代号，就叫“111工程”。我会让局里下个文件给当地政府，你们在外面可以立个牌子，写清楚“军事重地，严禁入内”。啊，要醒目一点啊！曾敏听了，感到很不明白，脸上不免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杨之成望着他笑了一下，你不用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你只要每天派几辆大卡车进进出出就可以了。啊，注意，车队一定要有武装保护，车上的篷布要蒙得严严实实的。其他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不用我教你。曾敏听到这儿才明白了，
1: 这一定是做给那只狐狸看的。
2: 首长放心，我一定办好。
0: 曾敏说完便离开了办公室。这两天呢，崔仁杰很激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黑一郎在出狱后和马世平有过接触。负责在红房子看门的大爷看了黑狼的照片之后，皱着眉头对崔仁杰说，
3: 这个人来这里找过马世平，我记得就在5月13号，也就是马世平死的那天，他还在大门口出现过。
4: 大爷，你能肯定吗？
3: 肯定肯定，我不会记错的。
0: 这个意外发现令崔仁杰是兴奋不已。
4: 可以断定黑狼和马世平的死亡一定有某种关系。
0: 在案子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这个发现无疑是个重大的突破。
4: 马世平的死因是这起邮件泄密案的关键，当务之急是尽快地找到黑狼。这个家伙到底躲到哪儿去了呢？
0: 想到这儿，崔仁杰不由得想起了陈军和赵吉祥。此时陈军和赵吉祥正在往回返的路上，一连几天陈军和赵吉祥几乎跑遍了黑狼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却连黑狼的鬼影都没有见到。赵吉祥一边开车一边忍不住问坐在身边的陈军，
5: 陈队，你说我们只要抓住黑狼就能破案吗？
2: 不好说，可是黑狼是我们唯一有希望的线索。
0: 陈军一边闭眼养神一边回答。赵吉祥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5: 你说这个黑狼好像挺有灵气的，那天吃完晚饭啊，就愣是没回来，就好像知道我们要去找他似的。
2: 他坐过牢，看见我们这么一大帮人去了他住的地方，哪还敢回来呀？
0: 陈军回答着赵吉祥的话，仍然没有睁开眼睛。赵吉祥接着说，
5: 哎，陈队，你说这个灰狼会不会真的有事啊？如果没事儿，他躲这么久干什么呀？
0: 陈军直了直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2: 对黑狼我了解，像黑狼这种性格，就算他和马世平无关，也说不定在哪儿又犯了命案了。哎，小赵，万一发现了黑狼，你可得多个心眼啊，这家伙可是心狠手辣，咱们得防着点
5: 啊。陈队你放心，我有数。
0: 赵吉祥说着便把车开到了激光实验室门口停了下来。陈军下了车，一眼便望到了大门里停着的标有蓝色火焰字样的厢式货车，他不觉一愣。赵吉祥见了也禁不住顺着陈军的目光望去。
5: 怎么了陈队？
2: 这激光实验室是重点的保密单位，怎么里面有辆地方牌照的车？
0: 陈军说着眼前不禁迷茫起来。
5: 可能是开发名品呢，捞外快吧。
0: 赵吉祥说完又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在不远处停着的货车。
2: 哎，你过去问问那车是干什么的，这激光实验室我们也要负责安全工作。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2: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3: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2: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3: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2: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3: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2: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15集。
4: 怎么了陈队？
5: 这激光实验室是重点的保密单位，怎么里面有辆地方牌照的车？
4: 陈军说着，眼前不禁迷茫起来。可能是开发名品呢，捞外快吧。
6: 赵吉祥说完，又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在不远处停着的货车。
5: 哎，你过去问问，那车是干什么的？这激光实验室，我们也要负责安全工作嘛。
6: 好，赵吉祥应了一声，便一路小跑地奔了过去。他刚来到门口，便立刻从门里冲出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凶神恶煞一般地把他给围住了。陈军远远地看着赵吉祥，和他们分辨了几句，便灰溜溜地跑了回来。一上车，赵吉祥便压低声音骂了一句：
4: 什么玩意儿？
5: 到底发生什么了？
6: 陈军禁不住问了一句。赵吉祥气哼哼地回答：
4: 我问他们那车是什么单位的，来做什么，他们说我管不着，还要我立刻离开，否则就抓我。哎，你说气人不气人？
5: 那你没说你是国安局的？
6: 陈军立刻问了一句。
4: 说了，他们说国安局也管不着。陈队，这激光实验室不是也归咱们负责反间谍工作吗？啊，他们怎么敢那么横啊？
6: 陈军没有说话，若有所思地回了一句。
5: 实验室的保卫工作归林天阳他们管，谁知道他们又接到了什么指令？算了，都是同行，不跟他们惹气了啊。
6: 陈军说完，赵吉祥的气消了一些，便默默无语地开着车向前赶去。

0: 他们走后不久啊，正在值班的林天阳便接到了卫兵的报告。
1: 国安局的赵吉祥。
0: 听了卫兵的报告，林天阳不免陷入了沉思。
1: 国安局已经明确泄密邮件和激光实验室没有关系了，怎么赵吉祥还关心这里啊？而且警惕性还那么高。
0: 如果在平常，国安局的任何人问起这里，林天阳都不会觉得奇怪，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啊，连他都不知道实验室在弄什么，并且不经批准他也不能进入核心实验区，这就说明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绝不是普通的实验。
1: 可是从表面上看，实验室的一切都很正常啊，除了停在院子里的那辆地方牌照的货车，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呀。而这个赵吉祥却偏偏来问这辆货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林天阳想到这儿，便特意走出了值班室，围着那辆货车仔细地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年呢，这家公司差不多每年都要来做一次实验，只是这次实验的保卫工作异常的严格。不仅如此啊，还特意把郑小天从火车站请了回来。
1: 一家民营公司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除非……
0: 林天阳想到这儿，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吃过晚饭以后，林天阳特意换了一身便装，登上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西都老街而去。这条老街是始建于清朝的老城，最早是当时驻守西都的骑兵住宅，开始的时候是一家一户的大宅院，后来人越来越多，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多户，就逐渐形成了街道。现在因为这里有旅游价值，便被市政府开发成旅游景点，于是这里便渐渐地被人们称为了老街。此刻一个衣着清凉的女孩正站在街口，仰望着旁边老宅院里的一棵古树，那棵古树的树梢上挂着一轮半弯的明月，此情此景，无论是谁都会产生出许多的遐想。
2: 哎，小李，你到了。
0: 林天阳一眼就认出这女孩就是和他一起去登雪山的李芬妮。
3: 应该说你怎么才来？
0: 李芬妮看样子有些生气了，脸上露出了女孩子特有的娇嗔。
2: 哎呀，堵车了，不好意思啊。来，走，我带你逛逛。
0: 林天阳说完，李芬妮立刻高兴起来，很自然就伸手挽起林天阳的手臂往街里走去，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立刻在林天阳的心里荡漾开，令他不由得想起他和前女友在石家庄度过的那些难忘的岁月。初恋是幸福的，也是难忘的，林天阳一生都忘不掉那段充满了幸福，而今日又时常令他痛苦的那些飘逝的岁月。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0: 此时李芬妮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着林天阳，一边倒退着走着，一边轻吟着戴望舒的诗作《雨巷》，脸上露出调皮而又迷人的微笑。在老街的一旁，有一个卖老式风格雨伞的小摊，林天阳买了一把，顺手递给了李芬妮。
2: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林天阳接着背出了下句，李芬妮听罢不由得笑出声来，转身朝前走去，并没有伸手去接那林天阳递过来的那把雨伞。林天阳拿着雨伞看了看，摇了摇头，便只好还给了老板。
5: 哎，同志，钱钱，还你雨伞钱。
0: 买雨伞的老板喊了几声，可是已经远去的林天阳却再也没有回过。

0: 一边不满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崔仁杰。崔仁杰咽了一口口水，侯杰动了动，为难地说：
1: 其实这个案子不复杂，却很诡异呀。
2: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个诡异法？
0: 邓忠明不由得注意地看着崔仁杰。
1: 谁都有可能怀疑是他杀，可是从马世平死亡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却没有任何他杀的证据，不能不说有点诡异。
0: 崔仁杰盯着面前的茶杯说：
2: 你的意思是怀疑马世平是自杀？
0: 邓忠明的声调明显的提高了。
1: 我想至少从目前的证据看，这是有可能的。
0: 崔仁杰十分郑重地回答：
2: 老崔啊，你干这行有这么多年了，你见过刚泄完密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发现就自杀的吗？泄密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自杀？荒唐！
0: 邓忠明一连串的发问和最后的结束语，弄得崔仁杰实在是不好再接茬。
2: 还有那个黑狼是怎么回事？咱们这么久找不到人，我就不信他还能飞出地球啊！就算是跑到国外，那也得有个结果吧？你看现在算什么？
0: 邓忠明说完，不满意的瞪了崔仁杰一眼。崔仁杰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了。看着自己的老部下一脸难过的样子，邓忠明知道自己说的语气有些过了，于是给崔仁杰的茶杯里加了些水，坐在他旁边和缓地说：
2: 老崔啊，我们做这行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的案子没进展，我知道你也着急，可结果就摆在这儿，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你说是不是？
1: 是。假设马世平是为了一个间谍组织做事，那他的确应该等待，比如等待对方确认情报的价值和真伪，然后收钱。但是他却突然在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了，而且没有他杀痕迹，这就不能不令我感到诡异呀。
0: 崔仁杰说着，脸上布满了苦闷和疑惑。
2: 老崔，你接着说下去。
0: 崔仁杰的话引起了邓忠民的注意。崔仁杰接着说：
1: 在几个小时之内，收邮件的人是很难确定情报的价值和真伪的。也就是说，对方如果要杀他灭口，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杀了他。所以马世平的死因，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人事先安排好了的。也就是说，马世平只是一个棋子，而不是下棋的人。
0: 听崔仁杰这样说，邓忠明立刻来了兴趣。
2: 老崔，接着说，再具体些。
0: 崔仁杰往邓忠明跟前靠了靠，有意放慢了语速。
1: 邓局，你刚才也说了，从没见过这样泄密的，还没到被抓的时候就死了，自杀肯定不可思议，可是他杀呢，又不合逻辑。可是这一切不合逻辑和不可思议，只要确定马世平只是泄密的人，而不是下棋的人，就有了逻辑，对吧？
2: 对，对，是这个道理。
0: 邓忠明立刻表示赞同。崔仁杰接下来的声音开始变小了，并因此而显得更加的神秘了。
1: 所以我想啊，马世平发的那个邮件或许并不是这起泄密案的关键，而只是一个幌子，是有人故意让他发的。人家可能早已经知道了邮件里的内容，他们要的并不是那个邮件，而是马世平被利用完后的死亡结果。这样解释，马世平的一连串行为就解释通了。
0: 崔仁杰的分析立刻让邓忠明是茅塞顿开，他兴奋地使劲地拍了拍崔仁杰的肩膀：
2: 老伙计，我还真没看错你，姜还是老的辣呀！啊，那依你的意思

0: 是有人叫他发了这封邮件，而这个邮件又并非有价值，而只是为了其他的别的目的。等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指使者便派人杀了马世平。哎，这也不对呀，不是说马世平的死没有他杀证据吗？怎么？没等邓忠明说完。
1: 崔仁杰立刻接过了话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诡异之处。你想啊，就算对手是 A 国情报机关的老手，如果他想杀死马世平，也绝不可能做得那么干净。所以，根据马世平死前在半夜里提交水电费的情况分析，马世平很可能已经预知了自己的死亡。
0: 你的意思是说，马世平已经事先知道了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提前了却了自己的心事，而后才上吊自杀了，是吗？
1: 邓忠明说完，表情急切地看着崔仁杰。对，马世平经过了多年的生活坎坷，如果他一旦有了希望，而又瞬间破灭了，那他是很可能选择自杀的。
0: 否则就无法解释杀了个大活人居然会做得那么干净。听完崔仁杰的分析，邓忠民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突然问崔仁杰：“
1: 老崔，如果马世平真的是自杀，那么你分析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最后绝望了呢？”崔仁杰略作迟疑之后回答：“我想，处于他那种困境的人。” 最希望的一定是离开这样的环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而且马世平必定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因此，当他押上了这一切，而当他做完之后发现这不是真的，甚至比现在的环境更糟，比如说，他可能又要回到牢里，或者被人追杀的时候，他的出路。
0: 就只能是选择自杀了。崔仁杰说完之后，邓忠民一直紧锁的眉头松开了。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什么人能给他这种希望呢？
1: 能把他带出去的，只有外国情报机关。崔仁杰立刻回答，邓忠民的眉毛挑了一下。
0: 而后看着崔仁杰说：“你的意思是，外国情报机关有人利用他发了这封邮件，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在这封邮件上，而是另有所图。”崔仁杰迟疑了一下，十分不肯定地回答：“哎，这个就要看进一步调查了。”
1: 我分析，黑狼可能是了解其中一些真相的人，否则，他就没必要躲起来了。
0: 邓忠民听完想了想，又问：“
1: 老崔，如果你的想法成立，那么，你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猜不出来呀，现在的线索太少，对手太狡猾呀。”崔仁杰说完，用力地搓了搓手。
0: 邓忠明猛地抽了一口烟，直视着崔仁杰问道：“
1: 老崔，以你的分析，他们发邮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崔仁杰犹豫了一下，说：“邓局，我分析，对手发这封邮件，很可能是个圈套。”“你是说？”
0: 发这封邮件是特意给我们看的，目的是引我们上当。崔仁杰没有说完，邓忠民就接过了话头。可是我们能上什么当呢？邓忠民说完，两只眉毛几乎拧成了两把剑。不知道，我真的猜不出，我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崔仁杰说完，一脸苦涩地转过头去。 崔仁杰没有再说下去的话，邓忠明有些想明白了，
1: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是极光实验室，而我们公安局在事后又做了什么呢？去实验室收了人家的电脑。实验室是国家的重点保密单位，那里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敌人想深入到实验室去，可是他们太困难，而我们……
1: 邓正民想到这儿，额头上不禁冒出汗来。他站起身来，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不停地踱来踱去，而后他停住了脚，目光冷冷地看着崔仁杰。
0: 这些想法你跟谁说过没有？
2: 没有，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瞎猜，不好和别人说的。
1: 崔仁杰十分含蓄地回答。邓中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 以后你也别说，不过从今天起你要暗中给我查，看看假如人家的目标真的是引我们上当的话，他们为什么会找上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既然有苍蝇在叮，那就是说我们国安局是有缝的。
1: 邓中明说完一拳打在了桌子上。这时的黄昏，林天阳下班以后打了个车，便向李芬妮住的商务酒店赶去。昨晚在老街，因为林天阳始终不告诉他的工作单位，令李芬妮很不高兴，所以林天阳打定主意今天不打招呼就去，给姑娘一个突然袭击，先送鲜花再请她去吃火锅，这样他估计李芬妮肯定会高兴的。来到商务酒店的附近，林天阳下了车，在附近一个很小的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便高高兴兴地向酒店走去。可还没等他走到酒店门口，就看见一辆黑色奥迪轿车缓缓地停在了酒店门口。林天阳不禁一愣，那辆车的车牌号他认得，是陈军的车。
3: 哎，陈军来这儿干什么？
1: 没等林天阳细想，李芬妮已经走出酒店，轻盈地钻进了奥迪轿车，便扬长而去。林天阳手捧鲜花，在原地呆坐了足有十多分钟。他不知道自己是该潇洒地走开，还是该破口大骂。可无论怎么做，理由都不够充分。
3: 陈军居然和李芬妮认识，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李芬妮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公司白领吗？还是国安局派来故意接触我，以便侦查泄密案的特工？
1: 林天阳想到这儿，不觉感到深受侮辱。
3: 王八蛋，单位来审查我也就算了，他们国安局也在审查我，还使用了美人计，真不是东西。
1: 林天阳想到这儿，不禁怒火中烧。他想了想，立刻给李芬妮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手机通了。
4: 哎，小李，我是林天阳，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1: 手机里立刻传出了李芬妮那悦耳的声音。
5: 哈，林天阳，谢谢你，不过我今晚有事儿，改天吧。
4: 哎，有事儿不也得吃饭吗？我们先吃饭，然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哎，你现在在酒店吗？
1: 林天阳又逼问了一句，看看李芬妮又怎么回答。这时只听李芬妮在电话里说，
5: 哦，我没在酒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荣、王宇、李芬、小雪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整个夏天哈，我觉得爱车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就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刷，还有闷热潮湿的天气，轮番的折腾车辆的各个零部件哈，让车子处于长期的这个一个高负荷的运转状态。就不少车主觉得入秋之后气温转凉了，然后天气舒适，车辆养护就可以彻底的轻松一下，不用那么费心了。
0: 其实啊，这是很多车友都会踩的养车误区，恰恰是凉爽舒适的秋天才是全年最关键的车辆维修保养的黄金期。夏季高温积攒的各类车辆隐患不会凭空消失，只会随着气温降低慢慢的暴露出来。
1: 那么及时做好秋季啊换季保养，既能修复夏季车辆损耗，消除行车安全隐患，还能有效延长爱车使用寿命，为秋冬行车安全筑牢防线。今天呢，就给大家送上一份超级实用、超级全面的秋季车辆保养清单啊，干货特别多啊，咱们新手车主也可以一听就懂，然后一学就会。
0: 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车辆的核心心脏发动机。夏季持续高温让发动机长期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机油加速损耗，部件持续高温运转，日积月累会埋下不少隐形的故障。等到秋季气温骤降，冷热交替之下，这些隐藏的问题呢就会集中的显现出来了。
1: 哎，是的，那么重中之重就是机油检查。机油啊，堪称发动机的一个血液和润滑剂哈，时刻保护着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精密的零件，减少磨损，缓冲减震。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高强度的使用，机油就容易出现氧化变质、杂质堆积，还有颜色发黑的情况。
0: 如果说啊，机油浑浊发黑，还有杂质过多，粘度会下降，那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全新的机油，不要让浑浊的机油放在其中，千万不要去拖延啊。很多车主呢习惯等到发动机异响了，噪音变大，动力不足，才想起来去换机油，那这个时候发动机呢已经出现了轻微的磨损，得不偿失。换季定时检查更换机油呢，是养护发动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进入到秋季，早晚温差拉大了哈，气温也是逐渐的走低，如果防冻液液位不足，冰点不达标，或者是混用不同品牌型号的防冻液，特别容易这个腐蚀水箱，堵塞这个管路，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水箱结冰、发动机故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确保防冻液液位处于车辆刻度标准区间，按需补充或者是更换，杜绝混用的情况哈。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秋季行车的安全保障，刹车系统和雨刮器。秋季啊，是多雨多雾的季节，路面呢是比较的潮湿湿滑，能见度呢时常会降低，那刹车和雨刮器呢就是我们行车路上的非常重要的装备，状态的好坏呢可以说是直接关乎我们行车的安全。
1: 是的，先看这个刹车系统哈，刹车是行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长期行驶损耗，夏季雨水腐蚀，然后会让刹车片不断的去磨损，刹车油慢慢的变质。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检修标准哈，就是刹车片厚度磨损到3毫米以下，必须立即更换，绝对不能将就使用。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观察刹车油的状态，如果说刹车油变得浑浊发黑，或者是液位不足，也要及时的更换补充。变质的刹车油呢，会导致制动灵敏度下降，出现刹车脚感发软、制动距离变长的问题。雨天湿滑路面开车呢，很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风险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哎，对，是的，再来说这个雨刮器哈，夏季的这个烈日暴晒、高温烘烤，会加速这个雨刷胶条老化、硬化、变形。就平时的话，晴天可能感受不到影响哈，一旦遇到秋雨天气，老化的这个雨刷就会出现刷不干净了、刮不干净了，然后玻璃流水印了，还有抖动异响啊，包括这个遮挡视线等等一些问题。
0: 另外呢，雨天视线受阻也是秋季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技巧，秋季停车啊，可以把雨刮竖起来，避免夜间低温结霜结冰啊，要把胶条呢冻在挡风玻璃上，延缓胶条的老化，延长使用寿命。
1: 是的，第三项核心的保养内容是关乎行车平稳的轮胎养护。你像很多咱们这个秋季哈，阴雨连绵的，你看最近一直在下雨，路面就长期湿漉漉的。轮胎呢，作为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一个部件，抓地力直接决定了行车的平稳性和安全性，换季检查必不可少的。
0: 首先呢是胎压的调整，很多车主不知道啊，气温和胎压呢是息息相关的，气温每降低呢，轮胎内部空气会收缩，胎压呢就会随之下降。那秋季气温持续走低，车辆很容易出现胎压不足的情况。
1: 是的，

0: 交通法规明确规定啊，轮胎的花纹深度呢小于 1.6 毫米的时候呢，必须要强制更换了。那秋季雨天路滑，过浅的胎纹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排走路面的积水，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轮胎打滑、车辆失控的水滑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上漂，隐患呢非常大。大家日常可以自行检查，发现胎纹过浅、磨损不均、鼓包开裂，那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轮胎。
1: 那么第四部分就是全车油液换季检查，车辆的各类油液是整车运行的保障。秋季昼夜温差大，然后冷热交替频繁，会直接影响各类的油液的稳定性和使用性能。就除了机油啊、防冻液呀、刹车油啊、变速箱油啊，也是不能忽略的。
0: 变速箱是车辆换挡传动的核心，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会逐渐老化、变质和变脏。如果说咱们的车辆行驶里程达到6到8万公里，一定要重点检查变速箱油的状态。老化的变速箱油呢，润滑传动效果会大幅下降，会直接导致车辆换挡卡顿啊，还有包括这个顿挫呀、反应迟钝的情况。
1: 是的，不仅影响驾驶体验，还会加速变速箱的一个磨损，缩短变速箱的使用寿命。及时检查更换变速油箱，变速箱的油能让传动系统运转更加顺畅，有效的养护核心部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玻璃水也建议大家按需更换，提前适配低温天气，避免后期啊结冰、堵塞、喷头。
0: 另外呢，这个车内的内饰的除菌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除湿除菌啊，我们会闻到一些不好闻的味道啊，这个异味儿。那经历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高湿、雨水多发，加上夏季空调的高频使用，那车内的密闭空间呢，很容易积攒湿气，滋生霉菌和细菌。很多车主啊，他这个车里边常年都有味道，就是这个原因。那入秋之后呢，一定要给内饰做一次彻底的除湿清洁。
1: 重点清洁哈，就是空调系统，夏季空调蒸发器风道积攒了大量的灰尘、霉菌和细菌。秋季开窗通风减少，开启暖风之后哈，这个异味和细菌就会直接飘在车内了，影响乘车人身体健康。大家可以使用专用空调的清洗剂，对准空调这个进风口，简单的喷淋清洗10分钟左右之后，就能完成基础的清洁，有效去除霉菌异味。同时呢，建议定期的更换空调滤芯，保证咱们车内啊空气清洁。
0: 另外呢，你像车里边的这个座椅套啊、脚垫呐、后备箱垫啊，这种可拆卸的配件呢，尽量的定期拆卸下来，暴晒通风，杀灭霉菌，去除潮气。没有办法去拆卸的内饰座椅中控台，我们可以用干毛巾擦拭除湿。日常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多打开车门啊、车窗来给它通风透气，保持车内的干燥环境，从根源上来杜绝内饰发霉还有有异味的问题。
1: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养护哈。细节到位，行车更安全。首先是这个蓄电池，夏天高温会加速蓄电池内部的一个耗损，基板老化，看似正常使用，实则这个储电能力已经下降很多了。
0: 还有就是秋季气温会降低，蓄电池工作负荷变化，很容易出现亏电打火困难的情况。不少车主秋冬季节啊，偶遇车辆打不着火，大多呢是蓄电池养护不到位导致的。建议大家呢，秋季定期检查蓄电池的接线柱是不是松动了呀，有没有氧化，检测储电状态，老旧电瓶呢一定要记住及时的更换。
1: 其次是全车车灯检查，秋季多雾多雨，清晨多暗沉天气，能见度差，灯光呢是这个行车警示照明的关键，日常每周抽出几分钟检查大灯、近远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雾灯是否正常亮起，灯光灰暗、损坏以及闪烁异常，就要及时的检查修更换。避免夜间雾天行车视线不足、警示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
0: 同时秋季落叶呢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顺带清理水箱、冷凝器表面堆积的落叶灰尘，保障散热系统正常运转。总而言之，汽车养护呢从来不是复杂的大工程，贵在定期检查、换季养护细节到位。熬过酷暑的爱车，在秋季及时检修保养，修复夏季的损耗，消除安全隐患，就能够以最佳的状态从容应对秋冬的

复杂路况。希望今天这一份全面的秋季汽车养护清单能够帮各位车主养好爱车，安心出行，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顺遂。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
1: 在过去的两三年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大车一股脑的扎堆上市，让人有一些胃口失调了。就是三季度这个532大车好像少了一些啊，是不是以这个细分市场已经饱和了呢？啊，其实第四季度还有几台这个532级别的六座 SUV 等着上市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些大块头到底有什么新花样。
0: 首先第一款车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问界 M8。 刚刚过去的一周啊，对于问界来说呢，无疑是难熬的，和鸿蒙智行的和平分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但是问界啊是没有气馁，越是这种难熬的时候越要振作起来。新款问界 M8 如约而至，宣发节奏呢是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1: 动力的话呢，新款问界 M8 电池和动力都是有调整的，增程版还是 1.5T 增程器，前后电机功率分别是170和227千瓦，电池包可以选择56或75度电的，纯电版电机功率是160和227千瓦，电池包可选97至120度电，续航里程高达到830公里。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是阿维塔 T09， 今年四季度的大六座重磅新品还得看阿维塔 T09。 阿维塔 T09 呢启用了全新命名序列，同时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官方称之为商顶龙族设计语言。那这种设计风格上的大幅转变，说实话让很多人呢颇有微词，但是作为品牌来说呢，求变也是无可厚非的。寻找新的销售增长点呢是对的，但只能说啊，全新的设计语言啊，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没有发挥出阿维塔引以为傲的设计优势，是稍显遗憾。
1: 对，是的。说回这台车本身的话，阿维塔 T09 外观设计争议的这个的确存在的哈。不过作为以一台常规九系旗舰 SUV 的标准去看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整体方正规整，气场足够强大，地柱宽大的这个镀铬饰板也够好看。相比过往的这个模型车型啊，这次阿维塔 T09 的这个含华量的一个激增，除了这个辅助驾驶和座舱外，底盘也有华为的一个深度赋能，以境界系列专属的华为前盔。

0: NXMC 数字底盘相关的技术可能也会首次搭载艾维塔品牌车型，与泰型智控技术深度融合。
1: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智己 LS9。 那四季度呢，除了这个智己 LS8 纯电版外呢，还有新款智己 LS9。 新款智己 LS9 呢，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预计呢将会在四季度上市。新款智己 LS9 呢，主要是对外观造型进行了微调，包括前后包围、前后灯组的造型、翼子板传感器、半隐藏式门把手等等。同时呢，还提供了几款个性化装饰外观版本可以选择，选配呢是比较丰富的。
0: 嗯，是的。那么从此前的申报图看，新款的智己 LS9 将在辅助驾驶功能迎来加强，侧面固态激光雷达的加入可能预示着新款智己 LS9 将预买 L3 自动驾驶结构，辅助驾驶系统芯片可能也会迎来升级。而在内饰层面，智己 LS9 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现款智己 LS9 在30万以上大型的 SUV 细分市场销量表现还算可以，改款升级之后呢，如果价格体系能够稳定住，销量应该还会有提升空间。
1: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群号557285401。

0: 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6: 你是谁呀？
5: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翻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

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一月底在怀特马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是上苍赐给他们两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是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当地的小孩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的生活，有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经复原的毛利人集会场所和日用品展览。精华展品包括一艘长达25米的战舟。第二层是讲述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各种动物植物资料和标本的自然科学展。第三层展示的是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武器等，用来纪念两次大战殉职的将士。奥克兰博物馆每天都会进行非常丰富的毛利文化表演，包括欢迎仪式、棉球歌舞、棍舞、武器演示和将部落文化精髓体现到极致的毛利战舞。无价的毛利珍宝、灿烂的自然历史、精彩的毛利文化表演以及不时的各式展览，一定是了解新西兰的不二选择。现在我们来说说新西兰的毛利文化吧。毛利人是白云之乡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乘坐远航独木舟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瓦基，来到此地繁衍生息。现在毛利人虽然只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但是其语言和文化对新西兰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毛利人的文化绚丽多彩，体现在他们对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追求之中。传统艺术包括雕刻、编织、族舞、桨演和纹身术等，在全国各地历久不衰。艺师们不断地继承了祖先沿用数百年的技艺，更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技艺和形式。毛利人的当代文化包括艺术、电影、电视、诗歌、戏剧和嘻哈乐等等。皇后街是奥克兰市传统的主要街道，也是黄金地段，是新西兰的最佳商业区。它汇集了市内所有购物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公司，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礼品商店和羊毛制品店出售手工羊毛袍、毛利族人雕刻品、翡翠饰品、贝壳首饰，由美洲附属皮制成的皮衣以及羊皮汽车座套。在皇后街和海关街垂直的两个街口的精品店有很多，沿着大街感受两旁的各式古典华丽建筑。皇后大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
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而又和谐。奥克兰的天空塔位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街和霍布森街之间。天空塔始建于1996年，耗时2年9个月。天空塔高达328米，是新西兰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世界第13高的建筑物。它不仅是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也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天空塔与其他建筑连成一体，组成巨大的天空城，城中汇集了新西兰最大的赌场、10个餐厅和酒吧、4星级和5星级的宾馆、剧场以及许多独一无二的冒险活动。它还有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和城际公交总站。灯塔的主入口处在哈拉斯天空城饭店的地下楼，可由此登上高度达186米高的主要观景台。天空塔有3座透明的电梯，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上升，带你到顶部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仅需要40秒。在那里，你就能够像天使一样的俯瞰整座奥克兰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相约帆之都奥克兰。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一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 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可急死我了。
1: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0: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 怎么了？
0: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 哪有那么快的呀？
0: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逸轩。
7: 大家好，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贤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我们和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回望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在宁波四明山的层峦叠嶂之间，曾屹立起浙东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浙东抗战的心脏，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铸就不屈的军魂。
6: 四明山横亘浙东大地，70多年前烽火燃遍江南。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经16个小时浴血苦战，攻克梁弄，将浙东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扎根横坎头村。这座群山环抱的山村被誉为浙东的延安，成为敌后抗战一面鲜红的旗帜。
7: 彼时的浙东，日伪顽多方势力环伺，物资极度匮乏，但就在深山密林之中，根据地办起新浙东报，开设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百姓拆墙开路，掩护战士，与水相依的故事，在四明山的群山间代代流传。
6: 在四明山的崇山峻岭，留存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梁弄攻坚战至今让人扼腕动容。当时梁弄盘踞伪军主力，碉堡林立，工事坚固，为夺取这座战略要地，游击队员冒着密集炮火，攀爬陡峭山壁，一次次向着敌人堡垒发起冲锋。整整16个小时的血战，不少年轻战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正是这场艰苦的战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筑牢了稳固的指挥根基。
7: 除了正面攻坚，敌后游击战同样书写着热血传奇。黄沙湖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依托山林地形灵活迂回，开展伏击作战。战斗中，一名年轻通讯员身负重伤，依旧死死护住机要文件，拼尽最后力气把情报送回根据地。牺牲之时，他的手心还紧紧攥着尚未送达的作战纸条。
6: 硝烟之中，不只有战士冲锋，更有普通百姓的大义担当。面对敌人进山扫荡清剿，横砍头村的乡亲们不惧生死，把负伤的战士藏进山洞柴房。有山村妇女面对敌人刺刀威逼，任凭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宁可承受磨难，也绝不泄露游击队的半点消息。 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用血肉筑起敌后抗战的坚固屏障。
7: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部队接到北撤命令。深夜的四明山，山洞里烛火摇曳，战士们连夜排版印刷《新浙东报》中刊号，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字字滚烫，写满对故土乡亲的不舍。战士们告别昔日相伴的四明山，前路茫茫，可心中救国救民的信仰从未动摇。
6: 长三角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红色血脉一脉相连。当年来自长三角各地的热血青年辞别故土，跋山涉水奔赴四明山，他们有的投身战场浴血杀敌，有的扎根根据地从事宣传后勤工作，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长三角各地的红色力量在此汇聚交融，
7: 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如今的四明山，青山依旧，红土长存。梁弄革命旧址、横砍头革命纪念馆成为面向长三角的红色研学课堂。曾经炮火连天的深山，如今已是满目青翠的美丽乡村。山间公路四通八达，白墙黛瓦的村落炊烟袅袅，老人闲坐庭院闲话家常，孩童在山野步道嬉戏奔跑。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游客前来寻访红色足迹，山乡百姓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安稳富足的好日子。先辈们抛洒热血所期盼的国泰民安，就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
6: 回望峥嵘岁月，何为开天辟地，是无数普通人在漫漫长夜坚守光明。何为不屈军魂，是危难当头挺身而出，舍小家顾大家。那些炮火中冲锋的身影，那些宁死不屈的百姓，这份精神跨越地域，在长三角大地上生生不息。
7: 今天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从江南水乡到群山之间，长三角处处洋溢安宁烟火。回望四明山的红色故事，不只是追忆过往，更是更续红色星火。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山河锦绣，由我们接续守护，红色基因在长三角大地代代传承。
6: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回望烽火岁月，我们更懂得今日盛世来之不易。享受和平烟火的同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家国安宁抛洒热血的先烈。
7: 铭记先烈，不忘初心，愿红色星火永相传，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6: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到此结束。
7: 也祝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还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6: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雪瑞。
6: 哎，欢迎大家啊，
8: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6: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8: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6: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8: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6: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8: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6: 对，
8: 嗯，
6: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
8: 嗯，
6: 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8: 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6: 选一个拿走。
8: 对，
6: 好啊。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8: 嗯，
6: 做木工。
8: 什么？
6: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8: 哦哦哦哦哦，
6: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这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个木头的香味儿，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8: 一个东西。
6: 对，一个东西就行。嗯，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个剪影。
8: 嗯，
6: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8: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6: 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8: 嗯，
6: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8: 不是二哥的，3D 的。
6: 对，选张飞那一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8: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6: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8: 嗯，
6: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就几个棱面。
8: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 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6: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8: 哦哦，这样的。
6: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8: 他属于是十八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6: 嗯啊，
8: 嗯，
6: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8: 哎，我好像是
6: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黏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它的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8: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6: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8: 嗯，
6: 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
8: 嗯
6: 啊，知道吗？
8: 嗯，
6: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8: 哦，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6: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8: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6: 我做的是鞭子，
8: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6: 槽。
8: 对，然后
6: 槽出来啊，
8: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6: 对对对对，
8: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6: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8: 对，
6: 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
8: 嗯，
6: 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儿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8: 嗯，
6: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8: 啊，对对对对，
6: 编几道，有的人就编几道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8: 对，
6: 黑色的啪啪轻响，抽人特疼。
8: 对对对，
6: 嗯。
8: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6: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8: 嗯，
6: 哦，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8: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6: 嗯，
8: 像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6: 啊啊，对对。
8: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6: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8: 水钢
6: 啊啊，
8: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6: 玉制呗。
8: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6: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8: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6: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8: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6: 我知道呀，
8: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6: 砸呗。
8: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
6: 嗯，
8: 棱角太分明了。
6: 那你们会泡吗？
8: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6: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8: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6: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呢？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这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我说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哦，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8: 没有那么的
6: 细的
8: 高超。
6: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 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这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8: 嗯，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嗯，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6: 对，
8: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6: 钩嘛，就在一点
8: 嗯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吗？钩过吗？
6: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8: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钩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6: 但是他就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着手也勾一下，就那种。
8: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6: 不会。
8: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
6: 嗯嗯。
8: 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6: 对，很相当复杂。
8: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儿，就。

0: 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1: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0: 嗯。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勾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
0: 嗯，
1: 棉拖鞋吗？
0: 毛线的吗？
1: 啊，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
0: 嗯，
1: 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0: 这个你会？
1: 这我在行。
0: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
0: 嗯。
1: 是一条的，你把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
0: 嗯
1: 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0: 哦，要磨一下
1: 对，
0: 哈，
1: 要磨尖儿。
0: 嗯，
1: 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就在那儿直接磨，磨的手啊啦啦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儿，就手茧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又有股香味儿，
0: 铁杵磨成针是
1: 对。
0: 吧？
1: 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倒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儿，环儿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儿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
0: 胃
1: 小的
0: 溃
1: 话，
0: 疡。
1: 对对，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0: 会咬人的是
1: 啊，
0: 吗？
1: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去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倒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你只
0: 黄鳝
1: 在，
0: 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1: 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0: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我抹鸡老狗粮。
1: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洞里面就往外滋水，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0: 有点像癞蛤蟆。
1: 那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
0: 哎呦
1: 这黄鳝也有
0: 喂！
1: 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技艺高超啊，他就能摸出来是什么洞什么洞，
0: 那
1: 哎。
0: 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1: 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0: 等一下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1: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神不神奇？真是，哎呀，
0: 那你怕青蛙吗？
1: 不怕呀，那青蛙
0: 哎，
1: 都在手上玩
0: 你
1: 儿。
0: 怕癞蛤蟆吗？
1: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0: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1: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青蛙是跳。
0: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1: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0: 哎，我的妈呀！
1: 但它就是长得丑，它没办法，爹生娘给的，你没办法，但是它是个益虫嘛，它吃虫嘛。是吧？它虽然说反应很慢，但它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扇扇贝，你知
0: 哎，
1: 道吗？
0: 我见过，就是 所谓叫金蝉哈、啊，

0: 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1: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0: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好
1: 连绵
0: 多
1: 不绝哈。
0: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1: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哈！不让你摸，这是。
0: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1: 对。
0: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1: 哦，对。
0: 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他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到他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他那么丑了。所以说，人要是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他就好点，你知道吗？
0: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1: 啊，
0: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
1: 真
0: 装恶
1: 恶
0: 心
1: 心人。
0: 人"就很难受。
1: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
0: 寓
1: 觉
0: 意，
1: 寓意，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0: 那
1: 就
0: 个是
1: 会儿，
0: 青蛙的声音吗？
1: 那个不算吧，
0: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1: 我
0: 声？
1: 没听到癞蛤蟆叫，我只
0: 我也
1: 听得
0: 没
1: 清
0: 有
1: 了，
0: 听过。
1: 它那咕哩呱
0: 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1: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那有点像。
0: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1: 龙鳝，
0: 鳝，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1: 做好的行。
0: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1: 啊。
0: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看。
1: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0: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1: 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0: 可以吸口气进去，起毛。
1: 起好长的毛啊！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孩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0: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1: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0: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侄子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1: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就已经够牛了、啊。
0: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说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
1: 吗？"问懵了，哎，那是。
0: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回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那我说不出来。"那你看点书吧。
1: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0: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这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1: 交换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0: 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一栋小区里边的一个 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家发个消息。我说你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1: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0: 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钱。
1: 本身其实5块，
0: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真的是6块的，
1: 真便宜1块啊。
0: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1: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0: 对对，他说又省1块。
1: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辞》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0: 木
1: 兰辞，木
0: 兰辞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1: 对。
0: 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1: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0: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1: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0: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1: 我是漏网之鱼。
0: 对对。
1: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
0: 对。
1: 你网出了知识啊。
0: 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1: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0: 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1: 我不会。
0: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啊？
1: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0: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1: 就爱背古诗、啊，
0: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1: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0: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一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1: 理智的女性，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0: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1: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0: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3个选择题，然后呢可能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先流放，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这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1: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0: 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

0: 的啊。
1: Yeah, 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0: 没有。
1: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哈，大家搜一下啊。
0: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1: 对。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OL，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1: 英雄联盟。
0: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1: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0: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1: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0: 五个人一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嗯。
1: 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0: 会
1: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0: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1: 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0: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儿。
1: 你说哈、啊？
0: 就
1: 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0: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儿抽风。
1: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米汤不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健康，知道吗？哦，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0: 嗯。
1: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
0: 嗯。
1: 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
0: 哦，
1: 你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您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5: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6: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7: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1: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0: 李老师，
1: 理科。
0: 哦，
1: 我这是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0: 啊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啊。
0: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了、
1: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1: 哦，你看了吗？ 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0: 嗯。
1: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0: 对对。
1: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0: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阿华是刚刚播路，你播路况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0: 哦哦哦。
1: 雷忘了吗？
0: 这个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1: 要不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1: 这位朋友说，我
0: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1: 嗯，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0: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1: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觉得我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0: 为母则温
1: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嗯
0: 嗯。
1: 静如处子，嗯，动如，嗯，
0: 动了一只鹤。这个麒麟，嗯、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1: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这就行了吗？
0: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1: 是吧？
0: 嗯，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1: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上百万都行啊、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1: 做摸着呢。
0: 对，
1: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0: 卖鞋的，你忘了？
1: 哦，我想起来了，改名了。
0: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1: 哦，
0: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1: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0: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1: 袜子挺好的呀。
0: 卖袜
1: 子。哦，今天已经雷呀。
0: 打雷了？
1: 打雷了。
0: 哇、哦。
1: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是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0: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1: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
0: 嗯，
1: 大雷大雷啊！
0: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1: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0: 我也是看的切片。
1: 你切完了呀？
0: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1: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0: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平切的，
1: 都宫里的人儿。
0: 对，我都本宫本宫啊。
1: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停、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只能说
0: 哦，今天
1: 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好吧好吧好吧，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1: 嗯哼，
0: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所以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 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1: 哦，
0: 研究吧，
1: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他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0: 嗯，对。
1: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0: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1: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5块钱，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5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5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0: 有个星期之后你不给他5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2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天天给他们2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1颗糖。然后这小孩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2颗糖，现在怎么变成1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1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1: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0: 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1: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这个国啊。
0: 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1: 58116八。
0: 对对对，8558116啊。
1: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
0: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81116或者是8558136。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1: 啊，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0: 对对，是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0: 不是，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1: 老师。还有身份吗？
0: 没有。
1: 以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0: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呦，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1: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
0: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天哪，他40了，他都40多了，他都55、56了，他快退休了。
1: 你也没敢咋说呢。怎么敢往这样说、啊？真是，
0: 在这胡扯。
1: 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梦，
0: 啊，
1: 马梦老师，
0: 嗯，
1: 咱上次和马梦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0: 那是2025年。
1: 2025年，2022年。
0: 嗯，
1: 马梦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梦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0: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4年了，
1: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0: 我
1: 记得
0: 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1: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0: 4年了。
1: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0: 这
4: 这真的是，
1: 嗯，
4: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1: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四十天不显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
8: 毛毛是吗？这个字啊，
4: 庞庞毛毛，
1: 嗯。
4: 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1: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4: 嗯。
1: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4: 真的是感叹呀、啊，时间过得真快呀、啊。
1: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4: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一年，
1: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哪，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1: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就
4: 突然之间，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1: 嗯，
4: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是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1: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4: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1: 嗯，
4: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1: 就能看出来。
4: 我说嗯，没有区别，
1: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4: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1: 啊，好，
4: 然后就
1: 互骂起来了，俩，
4: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1: 嗯
4: 嗯，
1: 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4: 是的，这一转眼呀，我已经在这儿。快8年了，
1: 嗯，
4: 我的妈呀！
1: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11年了呢。
4: 我都已经将近10年没上过学了。
1: 哎，是10年哈，真的是，
4: 嗯、
1: 我就是10年，
4: 快10年，9年多。
1: 我是10年，
4: 没有上学了。
1: 我16年毕业嘛。
4: 嗯，
1: 是的，是的。你真是，你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是。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4: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1: 去公园溜达呀。
4: 嗯。
1: 慢慢就会出现了。
4: 对对。
1: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会根据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要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4: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然后感觉气质特别好，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时候我就没让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4: 大叔吧，
1: 大叔
4: 感觉像某种美食，
1: 哎呦，
4: 叔吧，咧吧，
1: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4: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4: 嗯，
1: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很
4: 有特点，
1: 对，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4: 嗯。
1: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4: 我会去逛啊，
1: 嗯，
4: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1: 嗯
4: 嗯，
0: 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1: 哦，你就是属于，
0: 嗯，
1: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0: 嗯，
1: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嗯

0: 印象的就买回来。
1: 嗯，
0: 但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1: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0: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
1: 嗯、
0: 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1: 嗯，
0: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1: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0: 为什么？
1: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0: 对呀、啊。
1: 嗯，你不能光吃某一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哦。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0: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1: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0: 不摄入
1: 无其他，
0: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1: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0: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1: 你得，对，
0: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1: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0: 烧烤。
1: 对。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0: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1: 不爱吃，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0: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1: 嗯，
0: 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1: 嗯，
0: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1: 对。
0: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1: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那我觉得很平淡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刚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问题就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1: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对，我就是
1: 不完美，它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0: 他会层层加码、
1: 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0: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了。压根儿没这事儿。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1: 考验你。
0: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1: 考验
0: 你。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1: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0: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继续。
1: 怎么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0: 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1: 不敢让他听，把他
0: 信息过来了，
1: 把他我拉黑了，不敢听是吧？

0: 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1: 哎呦，这是。
0: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就会在意，但是
0: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1: 还挺多的哈，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0: 好，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7: 为了纪念1935年五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专门陈列了从桥上抽下来的24节铁锁链。
8: 1935年五月呢，这个红军到达了大渡河这个泸定桥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是吧？蒋介石后边的追兵，这个河对岸呢，布置着国民党的这个碉堡，还有火力封锁。这个国民党呢，为了怕红军这个渡这个桥，就把桥上的板子都抽掉了，因为他都是那个。铁锁链这种桥啊，这个把板子抽掉了嘛，它对面火力封锁，这个增加困难。所以蒋介石呢，他就想在大渡河这个地方消灭红军，因为当年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被这个清朝军队这个消灭的。他想呢，叫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这个但是他错误了估计啊，这个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跟当年的太平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到了以后啊，这个红军部队就挑选了22名勇士，每个人呢，背着刀，还带着个枪啊，带着枪。在这个火力的这个向对岸射击，在这个火力的压制下，这22个勇士呢，这个就攀登这个铁索，这个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另外呢，下边这个大渡河，这个桥离大渡河，这个河很深。这个桥离地河面也很高，稍有不慎就掉下去了啊，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红军这面火力掩护，22个勇士呢冒着敌人的火力，对吧，扶着铁索这个前进。在这个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有4名突击队员牺牲的，到河里牺牲了。后来这个在火力的掩护下，这其他的突击队员都冲到了河对岸，河对岸向着碉堡射击。另外这一面呢，也是向那边封锁打。这个国民党呢，军队呢把这个碉堡烧了，烧了这个桥头堡，这个勇士冲上以后啊，就把敌人。就赶跑了。后边的部队呢，他们22个在前面，后边部队呢一边铺板子，一边这个前进，所以呢整个就很快控制了这个泸定桥的桥头堡啊。大部队啊，这个就冲过去了， 冲过去以后啊，毛泽东主席后来来到这个桥边很有感慨，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是个奇迹。所以那天我讲在部队往前冲的时候，这个蔡畅大姐他在唱国际歌，唱这个马赛曲鼓舞部队啊，鼓舞部队啊，这个冲过这个桥去占领了对面的就是个桥头堡，保证了大部队的北上。所以呢，这个为了记住这段历史，后来呢就啊，军事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呢，就从桥上抽下了24节这个锁链作为陈列，来见证啊当年红军22勇士抢渡大渡河的这种英勇壮烈的这个历史。
9: 飞越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提到长征，人们常会习惯性地想起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女红军们，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本集长征人物解读，就让军史专家江廷玉来讲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
2: 这个在咱们长征这个红军队伍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女红军。那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多少呢？现在初步统计，就中央红军有30名，这个红25军有7名，这个226军团就是后来的2方面军是20名左右，4方面的女红军最多2000多人，开始是个独立师，后来是个独立团。那么参加这个长征这个女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女红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条，要政治可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条，要身体强壮，能够呢担任艰苦的工作；第三条呢，就是活动能力要比较强，能够呢这个做群众工作，是吧？这个三条，从政治上是这三条，身体上呢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呢，中央红军参加这个长征的女红军呢，一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挑选的，啊，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妇女部这个提供的，还有一部呢，就是由军队总政治部啊挑选的。所以这样呢，挑选在这个体检的时候还要严格的体检，要查血呀、查尿啊，要量体重啊，是吧？还做 X 光。特别是做 X 光，有的这个女红军呢，都没进过医院，别说做 X 光了。另外，他们一听说做 X 光要脱衣服，这女同志呢，啊，比较忐忑，也这个

你像这个董必武的夫人，她就因为体重差一斤没有挑选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这个严格的啊，严格的。另外呢，这个你像25军，他有7名女红军，都是在医院工作。这个当时呢，长征不准备带他们走，他们就闹，开始找军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后来又找这个薛海东副军长，坚决要求参加，像周东平啊、戴先觉呀，这些，最后呢，薛海东批准他们参加红军了，一直走到陕北，他们都觉得呢，参加这长征光荣，愿意随主力部队这个进行战略转移，不愿意留在当地，留在当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征途中呢，这些女红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是吧？一部分就是作战，你像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工兵营独立团就作战，工兵营呢搭桥啊、修路啊，但是跟男同志一样。还有一部分呢，做宣传鼓动，给部队鼓动宣传，特别是蔡畅，蔡畅当时是，中央这个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是留法的。他在泸定桥的时候，部队准备过泸定桥的时候，他站在泸定桥头，鼓士气，用法语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这个虽然他这个用法语唱的，这个指战员呢，听不懂这个法语，但是他激昂的乐调是吧，很鼓舞士气，给部队指战有很大的鼓舞。还有些呢，照顾伤员，是吧？照顾伤员。这个你像贺子珍，他就是在长征途中，一次飞机轰炸，大家都躲起，他也躲起，正好他看见一个伤员，担架还在那个路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团长中士兵，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呢，这个谁呢？这个贺子珍呢，马上奋不顾身扑过去。结果飞机又轰炸，他受了伤，身上有17块弹片，身上弹片。这个女红军呢，另外她还做些扩红的工作，宣传群众。你像在遵义，是吧？在遵义，这个韦秀英这个女红军，她就动员了200多个青年参加这个红军你看，作战、宣传是吧？扩红、照顾伤员。所以，这个女红在长征途中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吧？为长征的胜利呢，做出了贡献。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嗯，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嗯，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2026年9月3号晚上10:50，淮河之上灯火通明，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主跨420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两座141米高的主塔巍然屹立，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这是蚌埠市区第5座跨淮河公路桥。从1989年解放路淮河大桥通车，到2026年延安路大桥合龙，37年，5座桥。而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后的9月3号，同一片土地上，一座新的跨河大桥合龙。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座城市用一座桥向历史致敬。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吕彪，
8: 我是主持人倪慧媛。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一座桥开始，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再到另一座桥，延安路淮河大桥。桥在生长，城在生长。而红色的血脉一直在淮河两岸流淌。
7: 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1911年5月建成，是千里淮河上第一座铁路大桥，它贯通中国南北，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全长580米，是京浦线上仅次于黄河铁路桥的第二大桥。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战争来了，他就成了靶子。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京沦陷后，蚌埠成为京浦线南段阻击日军北上的前沿。1938年1月31号，为阻止日寇渡河北侵，中国军队在撤离蚌埠前炸毁了大桥，7孔钢梁、6座桥墩被破坏。这是大铁桥建成后的第一次罹难，但炸桥只是开始，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8: 近50000中国军队沿淮河一字排开， 对面是30000日军。从2月2日起，日军不停地向淮河北岸阵地开跑，小股部队一批批地往北岸摸，都被打了回去。桥炸了，日本人想从桥底下偷偷爬过去，爬过来一个就被击毙一个。战事最焦灼的时候，淮河北岸的小蚌埠白天丢了，夜里再抢回来，反复易手了好几次，一直打到2月20日，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津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9: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的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想南北夹击、快速打通津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在这里面，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在51军，也就是原东北军，我们中共的朔百明秘密党员，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该军的军官一道与勇奋战，为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7: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了这场战斗：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一座桥的牺牲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转机，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就是蚌埠的底色，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座城市用一座桥的断裂换取了民族的生存。
8: 但大铁桥的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1月16日，淮海战役刚打完，国民党部队溃败南撤。原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葛仁贤在文章中记载，国民党李延年部第96军撤走前，给守桥士兵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炸桥。这一次，他们用了20吨炸药。爆炸声响过之后，主桥墩没了，桥件几乎全部被毁，桥又断了。而此时，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队要南下，物资要过江，全部都卡在这条淮河上。
7: 解放军立刻组织抢修，一支山东来的潜水队应召赶到蚌埠，队长叫王吉珍，共产党员，39岁，祖辈都是渔民，水里就是他的家。王吉珍带着队员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淮河水里，摸桥墩，挂钢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过后，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王继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
10: 我再下一次，这水底下10几米深，我流乱得很，我比你们熟。我是队长，也是党员。桥早一天通，渡江的部队就能早一天过河。”
7: 第六次，这一次，一股暗流猛地把它卷进了沉香的空格里，潜水帽的螺丝被拧掉了，潜水衣被暗流撕破。王继珍挣扎了几下，终因体力耗尽沉了下去。他牺牲在7号墩基处，再也没能上来。
8: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建国、李鸿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5位潜水队员相继倒下，6条命 换回了一座桥。1949年7月，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津浦铁路重新贯通。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三支队在大铁桥南端建起了一座建桥烈士纪念塔，塔身上刻着六个名字：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
7: 1982年，这座纪念塔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年，这座桥已经服役了115年。一座桥两次被炸，两次抢通，一次为了阻敌，一次为了通达。如今它还在那里，火车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它是活着的文物，是行走的历史。
11: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孙家围子旧址纪念馆，在我们正前方的这几间茅草屋就是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请大家往这边看，而这一间就是那个
7: 桥通了，部队和物资才能南下。但过江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谁来指挥这场百万雄师的大行动？1949年3月22号，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三野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围子村。这个普通的淮河岸边村庄一时成为渡江战役的前方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这些茅草屋里，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战役的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份纲

0: 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1: 在这里，华东军区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的海军的领导权，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还是在这里，华东军区之前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略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身家为者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0: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2: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吉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0: 2021年11月，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2: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炸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蚌埠市重点工程中心延安路大桥项目负责人欧建：
3: 我是延安路大桥的建设者之一，修桥这三年我经常路过建桥烈士纪念塔。大桥合龙那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我站在桥上，看着淮河两岸的灯火，突然想起70年前的那6个人，他们用命修桥，而我们这一代人用技术和汗水修桥，方式不同，但心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让这座城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0: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火车依然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建桥烈士纪念塔还在，6位烈士的名字依然被这座城市铭记。 孙家维子的

0: 茅草屋还在，那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复制件依然摆在桌上，小蚌埠芦苇荡里的那粒火种，它早已燎原。
1: 而延安路大桥正在生长，这些地方分布在淮河两岸，被一座座桥连接起来，也被同一条血脉连接起来。
0: 那是红色的血脉，是这座城市的根，是薪火相传的理由。

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蚌埠篇，淮河岸边，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9: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0: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1: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0: 一起看海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1: ？Thank you。
9: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2: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3: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2: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3: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
3: 来来来，吃吃吃吃，来。
1: 剩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7: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2: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1: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2: 那咋办？
1: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3: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十四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7: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6: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8: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答卷。
3: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馆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弋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京电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4: 在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来回10数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而且根据我们走访的船工回忆，总前委中的陈毅和邓小平就乘坐这艘船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的。所以说他见证了南京解放的整个历史，被称作是南京的渡江第一船。
3: 渡江战役中还有上万名沿江船工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把解放军送过江。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4: 在我们前方展柜中有7件修船工具，国民党军队从江北撤军前会把江北的渔船都给打沉。当时我们南京江北有位渔民叫做段祥富，用展柜中的修船工具修好了自己被国民党打沉的渔船，然后冒着枪林弹雨去划船摇橹。战争结束后，段祥富被评为了渡江一等功臣船工。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在三浦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新如生前的一件公文包。他在三浦战役期间被国民党炮弹炸成重伤，血流不止，牺牲前说出，我就是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承载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3: 正是这一件深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历史的硝烟战火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上面浸染的血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更续红色血脉，不负时代使命，77年故事从未褪色。致敬这场伟大的胜利，它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进。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如果说渡江胜利纪念馆与金殿号承载的是决胜千里的壮阔征程，那么雨化台烈士陵园镌刻的就是信仰无悔、初心如磐的赤诚忠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雨化台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革命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卢志英，一代代革命先辈挥洒热血，以身许国，用铮铮铁骨铸就了忠贞不渝、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勇跟党走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成为南京红色文化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于6月25号对外发布了上半年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成果，新征集到邓中夏、恽代英等80余位烈士的实物及资料，共计779件套。
3: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组织攻坚力量，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西等全国40余处图档博藏馆，同时走访邓中夏、谢文锦、曹顺彪等9位烈士的亲属，不断拓宽海外征集渠道，推出重点报道，在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不断扩大征集成果社会影响力。在此次新征集的779件套的实物资料中，展示了有代表性的18件套成果，其中有反映雨化英烈与早期党团组织创建的、反映雨化英烈求学及革命经历的实物，还有反映烈士生活印记的实物。最具

0: 非常的感动，因为像邓中夏，他到保定直隶高师，他虽然任教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为了做革命思想的宣传，他可以说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1: 此次征集到的文物史料中，还有杨平如烈士生前用过的马灯、纪念北伐成功的铜碗等遗物。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副研究员、征集科负责人严永祥。
2: 就是他在创办六一瓦厂的时候，他作为革命联络点啊、地下交通站，夜间给当地的这个瓦厂工人啊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张马灯当时他可能是只是为了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也是点亮了当地青年的这个革命的火种啊，他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锈迹斑斑也见证了他岁月的斑驳。
1: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推进。在征集的基础之上，还将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展示和利用，让文物史料能够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和价值。
3: 除了家喻户晓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的红色印记遍布城乡，熠熠生辉。丽水红色里巷作为苏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曾是陈毅、姜卫青等新四军将领的战斗驻地，是新四军第16旅浴血奋战的主战场，留存着苏南军民同心抗日的峥嵘记忆。浦口梁浦铁路工人72大罢工旧址，镌刻着南京工运先辈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革命风骨，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纪念馆，留存着我党在复杂局势中坚守初心、团结奋斗的足迹。每一处旧址、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党史教材，串联起南京波澜壮阔的革命奋斗史。如何将这些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凝聚着精神力量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好、合理利用好，成为南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关键课题。多年来，南京市以地方立法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规明据，先后出台《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传播全部纳入法治轨道。南京持续推进红色旧址修缮保护、革命文物修复建档工作，对各类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实施常态化维护，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原貌、留存历史记忆，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得以永续传承。南京还打破单点展示、单一宣讲的传统模式，整合全市165处红色资源，梳理打造多条红色研学线路 City Walk 精品红色路线，将实景研学、思政课堂、大众文旅相结合，从校园红色宣讲到社会实景研学，从红色主题展览到沉浸式情景党课，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1: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由南京团市委联合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地铁思政课堂如期开讲。地铁车厢变身移动的课堂，4300多名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从鼓楼校区集结出发，搭乘地铁穿越南京，开启南大跨校区本科新生日系列活动。颐和路社区将军馆讲解员和金陵中学仙灵分校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地铁车厢，结合地铁沿线红色地标开展现场宣讲，为新生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之旅。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朱逸晨：
4: 因为我爷爷也是当兵的，然后他以前也经常给我讲一些红色的故事，对于就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献身的这些事迹非常感动。
1: 地铁穿行城中，紫金山、玄武湖、明城墙等南京地标性人文风光沿路铺展，一个个地铁站点串联起一张立体鲜活的南京文化地图，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六朝古都的深厚人文积淀。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穆应林：
5: 和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大家一起在地铁上来听这种红色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精神传承的事情，也让我对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的了解。
3: 近年来，南京各大高校将走访红色地标与

境式红色研学作为本科新生入学教育及思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通过创新形式将课堂搬进地铁车厢、红色场馆，在实地探访中触摸革命历史，聆听革命故事，感悟红色初心，引导新生们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南京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红色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财富。多年来，南京始终坚守保护红色文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使命，坚持活化利用、守正创新，让散落城乡的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传承，让红色文化真正融入城市发展，浸润百姓生活。今天的南京，高楼林立，江河安澜，民生安乐。这座历经烽火淬炼的城市早已褪去硝烟，焕发新颜，但红色信仰从未褪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从革命先辈的无畏抗争，到新时代建设者的砥砺奋进，从战火中的以身许国，到和平年代的坚守担当，新四军将士的坚守，雨花英烈的忠诚，渡江战役的勇毅，早已融入南京的城市品格，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9: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0: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9: 你呢？
11: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9: 你来讲讲。
1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1: 哦，
12: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9: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庆假期坚守不停歇，保供有担当。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在岗值守，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机组平稳运行，企业用能稳定，以实干坚守护航园区企业稳产增效。
1: 在位于亳务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疾控室，运行执掌梁菲菲与班组人员正在坚守岗位，紧盯机组各项运行数据，精准做好系统调度，不间断监控设备工况，对重点设备关键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及时处置各类运行隐患，牢牢守住节日安全生产底线。
2: 我们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做好设备巡检调度，紧盯每一项运行数据，从严从细排查隐患，确保节日期间设备零故障，供热供电不间断。
1: 为全力保障节日能源稳定供应，企业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全体人员轮班值守，全程在岗，以不间断的值守保障机组满负荷稳定运行。作为城区重要的热电保供企业，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亳务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集中供热供电保障任务，是园区企业稳产生产的重要能源支撑。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在岗轮流值守，坚守生产一线，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能够保证园区企业正常生产，保证供热，保证发电，我们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1: 保供稳产与绿色发展同步推进，国庆假期正处于秋收关键时期，企业在全力保障园区40多家企业稳定用气，助力企业节日不停产稳产增效的同时，强抓秋收黄金节点，有序开展秸秆收储犁田工作，有效助力秸秆资源化利用和辖区秸秆禁烧工作，实现安全生产、绿色发展双向赋能。
3: 也是我们秸秆收储的一个高峰时期，然后我们现场做好了一个各项准备工作，为秸秆收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有利于我们周边这个秸秆禁烧的一个工作。
1: 据了解，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是国家清洁供热示范工程，依托农林废弃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发电供热，实现变废为宝、绿色循环发展。企业年均消纳农林废弃物35万吨，其中秸秆30万吨，可替代标煤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年产值2亿元，年发电量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可达80万吨，为地方生态保护和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目前公司正在加紧落实秋季玉米秸秆收储工作，做好4季度的生产燃料备存，确保正常供气，预计4季度供气量将达到全年高峰期，日供气量最高将达到500吨以上，以实干担当，助力地方绿色发展。
0: 国庆节假期期间呢，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为应对随之而来的出行大客流，高铁亳州南站提前研判，通过加开夜间列车，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探亲旅游客流集中释放，高铁亳州南站迎来节前运输高峰。记者在高铁亳州南站走访了解到，双节期间车站客流呈现节前探亲、节后旅游、首尾高峰的鲜明特点。
5: 今年的这个始发旅客呢会超过10万以上，这个我们今年呢又增加了这个临客还有夜间列车，计划是夜间列车呢是增加了是26趟，始发列车呢是增加了13趟。
0: 客流时段分布特征明显，9月24日晚间迎来节前首个客流小高峰，输送旅客达6000-7000人次，客流主要以返乡探亲流为主，多为市民提前返乡过节。进入国庆假期后，客流属性发生明显转变，10月1日将迎来国庆外出旅游高峰，市民外出游玩、短途出游客流集中，10月6日、7日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以旅游返程客流为主，整体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5: 主要的客流呢方向呢为上海方向、杭州方向、合肥方向还有芜湖方向这方面为主。
0: 目前高铁亳州南站已全面进入假期运输保障状态，车站从运力调配、现场疏导、便民服务、安全值守等方面全方位部署，细化各岗位工作职责，优化旅客进出站、候车、检票流程，全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保障假期旅客运输平稳有序。 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自觉遵守车站乘车规定，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平安文明出行。喜迎国庆，歌声献礼祖国。9月29号，丰华桐乡路小学举行庚戌红色血脉礼赞锦绣祖国2026年大合唱比赛，孩子们用歌声致敬峥嵘岁月，表达爱国情怀。下午3点，比赛现场各班依次登台，同学们齐声高唱国歌，深情演绎多首红色经典曲目，不少班级加入二声部合唱，歌声层次丰富，婉转有力，大家身姿挺拔，精神饱满，用歌声礼赞祖国。
6: 唱红歌让我心里特别激动，这些红色歌曲很有力量，也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合唱不是一个人的表演，需要大家相互配合，经过一遍遍的排练，我体会到只有全班齐心协力，才能唱出整齐又动听的歌声。
0: 本次合唱比赛按年级进行，各班必唱国歌，再次选一首红色曲目参赛，鼓励多样化的创意编排，分年级评出1、2、3等奖。
7: 通过传唱红色经典，让孩子们在歌声中感悟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同时依托集体排练、同台展演的过程，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塑造集体荣誉感，丰富校园美育内涵，让爱国教育润物无声，扎根童心。
0: 9月30号，亳州市第18中学举行第17届育行展风采育韵满校园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式，首场活动育德润心歌声筑梦红歌班歌合唱比赛同步开赛，初高中学生分时段登台，用歌声展现少年风采。上午9点40分，在学校的致美厅内全场奏唱国歌，校长致开幕词后，合唱比赛正式开赛。各班轮番上场，既有《大中国》《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也有《如愿》《夜空中最亮的星》等青春励志歌曲，同学们意气风发，放声高歌。
8: 平时学习压力大，利用课余时间彩排合唱，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调剂。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相互打磨细节，互相配合，完成了舞台表演，在歌唱比赛中体会到了育德向善、团结向上的力量。
0: 对于同学们来说，这场合唱不只是一场文艺比拼，也是紧张学习生活里的一次特别体验。
9: 我以前大多是在台下看节目，这次站上了舞台，感受到歌曲带来的精神力量，比起比赛结果，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更加珍贵。
0: 红歌班歌合唱比赛只是本届艺术节的序幕，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各类文艺实践活动，为同学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
10: 校园文化艺术节是学校美育育人的重要载体，也是我校育行文化育德育雅课程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借助合唱等多元艺术活动，让身处紧凑学习生活中的孩子们释放自我，在歌声中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做到以美润心，以文化人。
0: 近日，亳州市人民医院为15岁的听障少年陈天宝免费实施的人工耳蜗顺利开机。历经6年无声岁月，接连遭遇家庭变故的陈天宝，在亳州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和民政部门的爱心帮扶下，终于再次听见世界的声音。
11: 今年15岁的陈天宝，9岁时突发疾病造成重度后天性耳聋，无法正常交流。陈天宝家庭十分特殊，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无自理能力，全家仅靠七旬父亲艰难支撑。
12: 我们在一个月前给一个15岁的孩子做了一个人工耳蜗的手术。这个孩子呢比较特殊，他是在9岁以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后天性耳聋。后来他父亲呢跟他村里面的一位长辈一起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就医。
11: 接诊医生何苗了解到孩子的病情和家境后，为陈天宝争取人工耳蜗帮扶补助，并顺利为他完成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12: 之前呢我们做完手术，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术后2周，孩子爸爸由于疾病就现在已经病故。
11: 父亲离世后，无依无靠的陈天宝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对接民政部门，持续为孩子争取生活学习相关帮扶补贴。亳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全程兜底，帮助孩子完成开机调试，助力他重获听力。
13: 天宝， 陈天宝，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14: 听见了。
15: 你很棒。
14: 啊。
15: 你很棒。
16: 是。
14: 我听到的是不是你真棒？
15: 是的，
17: 是的，
15: 你很棒，
13: 很棒。感觉到我的声音了没有？
14: 那听见。
13: 听见了就可以了。
14: 嗯，好。
11: 针对陈天宝无依无靠的现状，医院将持续跟进康复训练，并呼吁社会爱心力量伸出援手，助力少年顺利成长，融入社会。
12: 今天人工耳蜗开机以后，他将重新获得这个声音，能够我们慢慢的适应以后可以与人交流。那么后续我们希望孩子能正常的回到学校上学。
0: 咱们经常说有困难找警察，说到公安干警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们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一直奉献着。最近贵阳县公安局呢也专门组织了一次献血活动，用另外一种方式奉献出他们的爱心。
18: 你好，贵阳110八号接警员，请讲。

0: 是我第二次献血，我想通过我这次献血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1: 我们人民警察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能以这样的方式奉献我们的爱心参与献血活动，我感到非常的光荣而有意义。
2: 这个次次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公安机关铁一般的责任担当，也是我们服务人民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增强了公安机关全体民辅警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3: 郭阳公安守护平安，
4: 热血接力为爱加油，
5: 危难时刻显担当，人民警察暖人心。近日，亳州一名市民驾车途中呢突发心梗，危急关头向交警求助，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交警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道，成功挽救市民生命。近日，市民朱德运把一面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西一大队，以此感谢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自己与危难的交警。
6: 谢谢，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居民职责都是这儿。
8: 太感谢。
5: 时间回溯到9月17日中午的11点，一场惊险的生死考验悄然发生。市民朱德运独自驾车途中，身体突然出现了严重不适，心梗突发的强烈不适感瞬间袭来。
7: 离咱公安局还有这个几百米地方，突发这个脸色都难看了，我都感觉到手心出手汗。手都脸色都是身上后背都发凉了，我都感觉不是好兆头。
5: 朱德运深知心梗发病凶险，分分秒秒都关乎生死，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失去意识，无法驾车，无助又焦急的朱德运一眼看到了路边的警车，他立刻停车下车，紧急向交警求助。
7: 我下了车，我就说我帮忙救我的命，咱抓紧时间去上带我上医院。
5: 当时驾驶警车的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西一大队的辅警白松涛，接到求助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
9: 一看到这个两手发白，然后浑身出虚汗，他自己也讲自己是应该是突发这个心脏病，然后已经开不了车了，然后现在我一看他是这种状态，我都迅速这都坐上警车，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拉到的这个亳州市南苑。
5: 刻不容缓，救人要紧，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疾驰，争分夺秒奔赴医院。

0: 一路啊非常痛苦，我都怀疑他这个应该是心梗这个之类的这个症状。
1: 从路面到医院急诊室，警车化身生命救护车，抢在黄金救治时间内将朱德运顺利地送达了医院。抵达医院之后，白松涛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全程对接医护人员，说明病情，完成心电图检查，一直守护，将患者送入抢救室。
2: 到紧急事故以后，他呢又联系了医生，叫我推到这个找了急诊，这是急诊有时算是直接性的都抢救了，这是。不然的话，你这个心梗，有可能这就有可能是分分钟钟的要命的事。
0: 直到把他这个送到这个急救室，然后和他家属联系好之后，然后我一看这个在抢救室了，然后我就回到我的岗位了。
1: 全程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白松涛未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2: 俺家人来过以后，这好人没留名，本来想留到号码来，他走了。
1: 正是这一场急速暖心的紧急救援，为朱德运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让他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顺利康复。
2: 咱的警车秒变120，你打120，他们从家里再过来呢，这最快的速度了。这是
1: 历经生死，朱德运满心感恩，始终记挂着这位默默救人的交警。出院后，他第一时间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伸出援手的辅警白松涛。
2: 出院第一件事，咱得找恩人呀！
3: 感谢这是咱们当面来弄大的，好，
2: 谢谢，一个客气。人民警察为人民，真的，关键时候能伸出援手，是非常感谢的。
0: 作为一名交警，然后在群众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去帮助一下别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交警是应该做的。
4: 现在呢，孩子玩手机上网很常见，可网络谣言、沉迷手机、网络暴力这些问题呢，也让不少家长很操心。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给孩子和家长科普网络安全知识。
1: 上午10点，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现场摆放着展台和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大白话讲解，教大家分辨网络谣言，远离网络沉迷，提防网络暴力，同时告诉大伙儿遇到网络侵害该如何举报。
5: 就是担心孩子经常玩手机，在网上会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怕影响他学习，然后还担心一些网络暴力跟网络诈骗。然后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举报的一些途径，然后后期会教孩子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1: 现场不少青少年和家长驻足看展板、读宣传册、网信普法大转盘，参与答题赢奖品，实实在在认清上网存在的风险，弄懂该怎样文明绿色上网。
6: 我平时上网大多玩手机刷视频，不太了解网络风险，这次学会了如何辨别谣言，以后上网我会更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1: 这次宣传瞄准青少年上网常见风险，既给学生补上安全课，也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参考。
7: 我们把网络保护是讲的通俗好懂，引导孩子远离网上不良行为，学会自我保护，提升网络素养，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后续我市也会持续开展这类科普，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议员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1: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7: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6: 在黄山脚下徽州区严寺镇的金家大屋里，静静陈列着一把徽派靠背椅，漆面斑驳，扶手锃亮。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长叶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一盏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度过了他在严寺的日日夜夜。
13: 一把椅子见证了一支铁军的诞生。而在黄山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椅子还有很多。科室宗祠里的供桌，石门岗上的石头，石屋坑村民家的土墙，纪念馆里一封泛黄的书信，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
1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黄山篇。黄山，那一抹永不褪色的红。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汪恒。
13: 我是黄山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敏。
16: 黄山不仅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闻名天下，更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时代，全市共有41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家单位入选全国和省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
13: 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流，走进黄山的山山水水，去触摸那些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去聆听那些穿越时空的信仰回响。
16: 第一篇章，丰碑。22岁的师长永远倒在了谭家桥。
13: 1934年12月14日，黄山东路谭家桥，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激战整整一天。
16: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12月13日，红军到达谭家桥地区，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两侧有利地形伏击追击的敌军。14号凌晨，红军进入阵地，上午9点，敌人先头部队缓缓进入伏击圈。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名红军新战士因为紧张不慎走火，砰的一声枪响惊动了敌人，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占领乌泥关东南侧高地。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瞬间变成了遭遇战。
13: 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疯狂扫射，整个阵地一时树木横飞，土石四溅。红军武器简陋，弹药不足，便吹起冲锋号，拿起长矛打刀，前赴后继发起4次冲锋，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在战斗最激烈的石门岗，红十九师1至6连指战员大部阵亡，87团团长黄英特阵亡。
16: 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十九师师长荀怀洲亲自率部冲锋。这位15岁参加革命、18岁当师长、21岁任军团长的红军青年将校，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然而，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军装。荀怀洲被抬下战场时，仍然清醒。他拉着战友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继续北上抗日救国。”12月16日，当队伍转移到泾县茂林地区时，荀怀洲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3: 战友们含泪把他安葬在潘村蚂蚁山脚下。后来陈毅元帅亲自为他起草碑文，专程找到当地最有名的石匠，精心挑选了一块光洁平整的大理石连夜镌刻。碑文写道：“荀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16: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馆长罗文田：“
9: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在皖南最惨烈的一战。荀怀洲师长牺牲时才22岁，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苏日将军对谭家桥感情很深，他生前多次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战。他去世后，部分骨灰安葬在这里，就是要和牺牲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现在每年有很多人为这里瞻仰。”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好传下去。
16: 谭家桥战斗，红军伤亡300多人，这场战斗也成为了粟裕将军一生难忘的伤痛。此后他曾先后3次来到谭家桥祭奠战友。1984年4月28日，按照粟裕将军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于黄山区谭家桥镇，与常年在这里的战友们永远相伴。如今 陈列馆左侧的位列工程碑记记载着黄山区将11个镇的散葬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共建烈士墓穴30座，集中安葬有名烈士50人，无名烈士300人。第二篇章，新葬石屋坑，皖浙赣的红色心脏。
13: 谭家桥战斗后，方志敏率部继续转战皖南。1934年11月，他抵达一线柯村。此时的柯村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
16: 1934年夏天，皖南遭遇罕见大旱，秋收不及50%，农民积火烧场，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居奇，高利盘剥。8月21日凌晨，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周围方圆100余里的3200多名农民，手持长矛、大刀、土枪，全面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烧田契、分福财、捉拿土豪劣绅，缴枪300余件，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基层政权。56个村庄相继建立农民团和赤卫队。10月，在柯氏宗祠里，皖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是皖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3: 方志敏在柯村期间对皖南苏区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他在宗祠墙上挥笔写下8个大字：紧握长枪，任他风暴。这8个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皖南革命者前行的道路。方志敏还留下一个侦察营，加上当地武装，组建了600余人的红军皖南独立团，由熊刚任团长，刘玉彪任政委，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6: 1935年4月，熊刚、刘玉彪率领100多人辗转来到休宁县汪村镇的石屋坑村，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交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熊刚和刘玉彪在田里村三一桥开会商量，这一带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3个省，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13: 3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红军战士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活动，冬天没有棉衣就用棕片裹身，没有粮食就吃野菜啃树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信仰，没有放下武器。而石屋坑的群众更是用生命守护着这支队伍。3年间，全村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粮食衣物无数，许多群众为了掩护红军被敌人严刑拷打，甚至献出了生命。
16: 后来皖南红军独立团政委刘玉彪在《忆石屋坑往事》中深情写道：3年游击战争，任石坑贡献最优，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洒血抛手，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这短短3句话道尽了军民鱼水情深，也道出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最坚实的靠山。第3篇章，铁军严嗣。

0: 这些在深山老林里历经三年艰苦游击战争洗礼的红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如柴，但他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铮铮铁骨，放下与国民党血海深仇，来到严寺集结。在集结途中，战士们不仅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刁难，甚至部分地区还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诱骗和捕杀。
1: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严寺，军部机关就设在严寺镇阴山巷的金家大院，全军共辖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共10个团，除第4支队与皖西刘波壮组建，第1、2、3支队均于严寺集结整编。
0: 当时的严寺军号嘹亮，战马嘶鸣，但全军10300余人，只有6200余支枪，很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大刀长矛，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应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谈何容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开始了集中整编和军政整训，他们在晒谷场上搭起台子演讲，兴办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严格训练，严明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成为全国进步人士向往的红色圣地。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员李梦瑶，带我们一起云参观这座承载着铁军记忆的纪念馆，听一听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李梦瑶。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桥，这座桥始建于明朝成化5年，已有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也是革命文物。1938年春，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来到严寺集结，东头的小屋实为新四军机要科，主要负责军部文件的收发、传阅和保管。对面的香积小屋是新四军发报室，当年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经常在此与百姓促膝谈心，畅谈抗日道理，陈毅也经常在此与百姓下棋，开展统战工作。大家再随我来看这边，这是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的复原场景。由于武器装备陈旧，战士手中拿的仍是3年游击战争时的老套筒、汉阳造，甚至梭镖、大刀。为此，军部决定在严寺上渡桥畔江家祠堂创办兵工厂，取名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由20多名铁匠、木匠和部分战士组成，朱宗山任所长兼技师。修械所白手起家，修理旧枪并配上刺刀，修枪炮的材料是旧子弹壳和废钢铁。开始每人1天打1把刺刀，后来技术逐步熟练，每人1天能打造16把，最多的能打24把。这个兵工厂一直随军部转战大江南北，规模逐渐扩大，不但修造枪支，而且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充实了部队的装备。在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程振翠烈士的周记。程振翠是严寺徽州医院的护士，1939年受周恩来同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凤山小学兼课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专门为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士进行转移，同时向民众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扼杀新四军的罪行。在一次张贴标语和传单的行动中，他不幸被捕，被关进了以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红坑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经历了灌辣椒水、掀指甲盖、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被活活

0: 折磨了三年，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透露有关我党的任何情报。1943年，程振翠被组织成功营救，此时他已全身严重感染，最终牺牲，年仅23岁。他曾在周记中这样写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事，都要拿勇敢的精神尽力去干。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
1: 感谢李梦瑶的精彩讲解。从虹桥的机要科到江家祠堂的修谢所，从程振翠烈士的周记到铁军精神的五句话内涵，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支铁军的信仰与担当。
2: 新四军的爱民之举更赢得了皖南百姓的忠心拥护。严寺镇上有位孤寡老人汪五婆，因患有严重肺气肿，久治不愈。叶挺军长得知后，亲自提着鸡蛋上门探视，还派军医上门医治，并坚决不收取分文财物。汪五婆痊愈后，提着一篮白菜来到军部，逢人就说：新四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就像这一篮白菜，清清白白。因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得以广为流传。
1: 而在金家大屋的展厅里，那把叶挺军长用过的徽派靠背椅至今仍静静陈列着。当年因为办公物资匮乏，当地群众把自家椅子送到军部，叶挺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油灯批阅文件，运筹帷幄。在椅子底部，新四军部借方有元的字迹依然清晰，默默诉说着新四军借物必还、秋毫无犯的故事。1938年4月20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中将作为首席点验官，带着几十名将校级点验委员来到严寺，叶挺军长亲自接待，沉着应对，通过了点验。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认可新四军达到军的编制，新四军得以正式成军。
2: 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洪玉芳：
3: 这把叶挺军长用过的靠背椅，于我馆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当年办公物资匮乏，群众把自家椅子送到军部，叶挺军长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在油灯下批阅文件。还有汪五婆的故事，叶挺军长亲自提鸡蛋去盼望他，派军医给他治病，这些都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情深。严寺枕边标志着新四军从一支分散的游击力量转变为一支正规化的抗日武装，从此东进抗日，威震敌党。
1: 第四篇章，星火，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从1934年谭家桥的血战，到1935年石屋坑的坚守，从1938年严寺整编的出征，到今天新时代的传承，黄山的红色记忆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2: 党的18大以来，黄山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推动红色教育与研学实践、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沉睡的红色资源活起来、活起来。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裸眼 3D 技术让历史扑面而来，走读铁军徽记特色研学课程，让青少年在集结点验、军歌学唱、臂章拓印、战场救护等沉浸式体验中感悟革命历史。
1: 更让人欣慰的是，红色基因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有一支小铁军讲解员队伍，最小的只有11岁， 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为游客讲述新四军的故事，稚嫩的童声里满是对革命先辈的崇敬。
2: 延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小铁军讲解员江林毅。
3: 大家好，我是小铁军讲解员江林毅，今年11岁，我从1年级暑假就开始在这里做讲解员了，已经讲了2年多。我最喜欢讲的是叶挺军长和那把椅子的故事，还有汪五婆的故事，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感动。新四军叔叔们那么艰苦，还坚持抗日，对老百姓那么好，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1: 尾声，青山覆盖，红色永恒。童声稚嫩，却字字千钧，这就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这就是薪火相传的力量。
2: 从谭家桥的300英烈到石屋坑的9000营员，从延寺整编的10300铁军到新时代的小铁军讲解员，黄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黄山的每一座山峰都矗立着信仰的丰碑。
1: 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在这片土地上铸就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丰碑。今天这种精神正转化为黄山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在乡村振兴的一线，在文旅融合的战场，黄山人民正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书写着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2: 红色是黄山最深沉的底色，奋斗是黄山最昂扬的姿态。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时刻，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 长三角的听众朋友们，全国各地所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亲自来黄山走一走，看一看，在奇松怪石间感受秀美风光，在红色旧址中感悟信仰力量。
2: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黄山的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黄山的水流淌着他们的热血，黄山的人民传承着他们的精神。
1: 那一抹红永不褪色，
2: 那一团火永远燃烧。
1: 铁血黄山，
2: 薪火相传，
1: 我们在黄山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2: 14亿人的心愿，
3: 富强、
4: 民主、
3: 文明、
4: 和谐。
2: 56个民族的祝福，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3: 爱国、
4: 敬业、
3: 诚信、
4: 友善，
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0: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1: 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马德敬，书香里的追梦人。88岁的马德敬有两个家，一个家是住在60年的老房子，另一个是绮罗图书馆。每天早上，马德敬步行到离家300多米的绮罗图书馆，打开大门后，他像往常一样打扫浇水，然后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几页书。他是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在他身后的黑白相框里有他的父亲、大舅、启蒙老师，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曾为这个图书馆倾注过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受新思潮影响，我父亲当时算是一个先进分子，他们这些海内外的有识之士打算建一个图书馆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就这样，被寄予厚望的绮罗图书馆诞生了。1931年，马德敬出生了，家里兄妹7个，他排行老大。受父辈的影响，从小耳濡目染的马德敬也很喜欢看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成为绮罗图书馆的常客。1942年日寇侵占腾冲后，馆藏的20000多册图书被毁于一旦。作为图书馆最忠实的读者，马德敬至今还为此感到隐隐作痛。我还记得原来的图书馆，不仅有从海内外买来的书和报纸，还有脚踏风琴、油印机、化学仪器、人体模型，这是多少绮罗人的心血呀。解放后，绮罗乡前又创办了书报阅览室。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书报已经荡然无存。直到1981年，几经沉浮的绮罗图书馆又被百折不挠的海内外乡贤们重建了起来。1987年，从教35年的马德敬从乡村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前30多年，我把它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教育事业。余下的有生之年，我要把它献给家乡。马德敬怀着这样的念头，沿着父辈的足迹一头扎进了绮罗图书馆，成为了图书馆的义务副馆长和出纳，承担了图书馆的购书、整理、编号、上架、借阅等工作。为了规范管理，他还专程到县图书馆学习，把绮罗图书馆管理得井然有序。这里有我父辈的愿望，有老前辈们的期盼，还有很多义务管理员的汗水，我们一定要把它管理好。马德敬和很多绮罗人一样，对图书馆一片热忱。1991年，绮罗图书馆再次重建，马德敬为此操碎了心。他印制了500封求援信，四处奔走，寄给关心家乡事业的海外侨胞，寄给各位乡贤和政府单位。盖楼房的木料每次运来的时候，他都要请来村里的木材专家一根一根验收好。看着图书馆一点一点盖起来，他的心也一点一点满足起来。在图书馆义务值班的时光里，马德敬除了图书的日常管理外，还很喜欢看书，并且还管理着图书馆的花花草草。1990年，马德敬还牵头组建了文艺队、门球队，他背着年幼的外孙到县里学习文艺表演和球技，回来再教给队员们，就连村里的国脚老人都来和他学唱歌跳舞。闲暇之余，马德敬还为文艺队写词编舞，如《赞绮罗》《谁不说家乡好》等一直流传至今。30多年时光如流水， 从年近花甲到耄耋之年，马德敬在图书馆义务值班30多年，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可以说，绮罗图书馆就是他看着长大的，看着他几经磨难，看着他劫后重生，呵护着他茁壮成长。他不仅自己鼓励自己，还把老伴儿、弟弟和热心群众也带进了义务管理员队伍。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就是对马德敬无私奉献最直接的肯定。人要活得有意义，在这里值班，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我还要一直做下去。马德敬坚定地说，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再多读点书，把书香绮罗永远传承下去。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来自大桥建设者的自豪：我家有桥，初长成。改革开放40年，福建评弹一跃成为对台融合发展的前沿。从轮渡进岛到大桥通行，它以中国速度实现新的跨越，创下世界奇迹。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长16.3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这座桥所在的平潭海峡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海域，跨海难度之大居世界前列。这项不可思议的百年工程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力量和数年的坚守。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二分部安置部长袁新明便是其中一位。袁新明是名90后，来自吉林四平，毕业后就扎根在一线，参与过合福铁路、扶贫铁路等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建设。今年是袁新平扎根平潭的第6个年头。回忆起2013年12月1日第一次到平潭的情景，袁新明说，当时站在山头上，风很大，浪很高，感觉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但同时又充满力量，觉得只要敢闯敢拼，肯定能征服这片海域，建设好这座大桥。平潭风大，尤其每年夏秋时季，台风频发。袁新明清晰记得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登陆前的经历。当时台风就要登陆，袁新明在隐患排查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一处外脚手架不够牢固，当时心都跳到嗓子眼儿，赶紧进行紧急加固。鉴于发现了一处隐患，为保障安全，全体人员又紧锣密鼓对大型施工设备、工地围墙等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袁新明后来说，真的是与台风抢时间，与雨量赛跑，每想起一次，神经都会处于紧绷状态。一直以来，袁新明和他的同事们对每一次检查都保留着一份责任，不放过任何细节。在袁新明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公铁大桥施工现场成功经受住了苏迪罗、麦德姆等强台风的侵袭。 安全质量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全事故零发生。他后来说，觉得我们就是逆风者，在其位谋其职，每个工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要尽己所能保障工人在安全的环境下平稳的作业。如果说迎难而上是铁建大桥人精神的最好注脚，对标准与规范的执着守护则在袁新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除了严格执行安全责任制，认真落实安全考核制度以外，袁新明还同时参与制定重难点工程施工方案及优化工作，针对工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积极参与科技攻关，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开展相关工作，变不利为有利，有效地保证了施工安全和质量。项目部所属苏澳预制梁厂获得了扶贫公司标准化示范工地称号。看着一根根粗大的钢管桩扎入海底，看着铁路梁实现合龙，袁新明的内心充满着成就感和满足感。一年到头，他几乎没有休假，一边饱受所爱隔山海的想念，一边用忘我的工作亲身实践着铁路人的精神，用高品质的工作质量来保证工程质量，做大桥的坚守者。袁新明说，傍晚看着红色晚霞倒映在海上，大桥横跨海上，心中有种我家有桥初长成的自豪。我有一个愿望，等大桥通了，我要带家人来平潭看看，告诉我的孩子，这是爸爸曾经参见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大桥。平潭公铁两用大桥创下我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多项之最，而袁新明或许只是大桥建设者的一个缩影。他们逢山开路越天堑，遇水架桥会彩虹，书写着桥梁建造传奇，演绎着敬业奉献的动人故事。大桥建设者如此，千千万万的国家建设者也是如此。他们在平凡岗位，在祖国需要的地方风雨兼程，他们用奋斗书写人生，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到共筑中国梦的历史征途之中，推动着一张张国家名片砥砺前行，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看到从质量保证到技术难题的突破，诠释着新时代下中国人奋力奔跑、追梦、圆梦的奋进与担当。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黄世元戏痴一生。4月16号，在常德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一出好戏正在乡村大舞台精彩上演。极具地域特色的花鼓戏表演《赛诗路》上，幽默风趣地展示着新农村建设的美丽画卷，把台下观众看得乐呵呵。如今的这番乡村文化繁荣景象，离不开一位叫黄世元。

涌的文字，播撒金黄的麦种，浸润原野的芬芳。黄世元出生在鼎城区石美塘镇，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高小毕业的他，14岁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从最初的写民歌、诗歌、快板、对口词，到写曲艺小品、小戏、大戏。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他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剧，而农村农民一直都是他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农村时，他在自家门前搭了个凉棚，乡亲们可以在那儿喝茶歇脚。他一边和乡亲们闲聊，一边用小本子记下有意思的乡村故事，收集创作素材。担任电影放映员后，他白天走进工地挑土挖沟推车，收工后把观察收集的故事制成幻灯片，在电影放映前播放。通俗易懂的唱词，朗朗上口的小调，使他的幻灯片比电影更让农民印象深刻。工作调动进城了，他不忘邀请乡亲们前来家中做客，听他们讲带有泥土味的故事，也时常带着纸笔深入农村搞创作。黄世元的创作扎根泥土，为农民执笔，为土地歌唱。慢慢的，他独具乡土气息的戏剧作品，搭配花鼓戏、鱼鼓、常德丝弦、常德小调等地方特色曲艺，被搬上乡村舞台，极大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并逐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黄世元的家在常德市鼎城区老文化局院内最底层，一间不足70平米的房子。走进他的家，简陋却干净整洁。进门左转就是黄世元的书房，墙上挂满了他所创作剧本的演出剧照，书架上也堆满了莎士比亚全集、田汉全集、中国历代曲艺作品选等艺术典籍。黄世元的老伴宋秀英说，他常常在书桌上写戏，一写就写到凌晨2、3点，没有丝毫倦意。对于一个戏剧创作者来说，最难得的就是守住寂寞、守住清贫、守住底线。早年小有名气的黄世元在艺术创作上也遇到过不少诱惑。上世纪90年代初，黄泥街书商便高价要他写宴请侠客，歌厅老板出100万让他写段子，还有一些企业家找他写传记，只要他愿意迎合市场，创作一些调侃类的戏剧小品，挣钱对他来说很容易。但是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鼎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金丽华讲到，黄老师有着骨子里的坚守，他对作品心存敬畏，坚持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只专心从事他的乡土戏剧创作。2019年3月1号20时30分，76岁的黄世元因病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黄世元走了，但他的作品还在一次次的演出，他的艺术生命还在学生们笔下延续。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5: 本期追梦故事，风雪中那一抹邮政绿。2014年12月20号，固阳县一个雪后的清晨，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风卷着细碎的雪花，偶尔钻到衣领里，会让还没有清醒的路人冷得打个激灵。此时县邮政局信件分拣房已经热闹起来，蔺新平和同事们正等着分拣信件。他把邮件、报纸和几个包裹麻利地放进袋子里，简短地交代了几句后，便拎着邮袋一拐一拐地向分拣房外的摩托车走去。今年46岁的蔺新平是包头市固阳县邮政投递员，患有风湿。蔺新平每天的工作都是从这样的清晨开始的，因为车座上有积雪，他只好把两个邮袋横搭在摩托车后架上。由于腿脚不灵便，再加上气温低，蔺新平踩了几次启动杆才把摩托车发动起来。今天他要去离县城30多公里以外的几个村子送信送包裹。村村通公路政策实施后，固阳县大部分村子都通了柏油路，但路还不是很平坦。固阳俗称大后山，属丘陵地带，其地理面貌呈现4分丘陵5分山，还有1分滩河川的特点。行进在这样的路上，没有雨雪还好，如果遇上风雪天，再驮上东西，负重会更大。有的时候蔺新平不得不推车走上一段。雪后的乡村，几处低矮的小屋显得温馨而静谧。乡间小道上，一道黑色的车辙和一个人的脚印清晰可见。这样的路，夏日的酷暑，冬日的风雪，春夏秋冬来来回回加起来，蔺新平走了有50多万公里。刚参加工作时，蔺新平只是个临时工，负责银号乡72个自然村的投递工作，一趟下来70-80公里，这一干就是20多年。如今各种快递公司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着便捷的服务，但对于生活在偏远农村的人们来说，只有通过邮政局才能多少体会到快递这项服务所带来的便捷。特别放心，这是老乡们对蔺新平的褒奖，也是蔺新平引以为傲的地方。蔺新平说，每天一早赶个8点来钟就得走，晚上5点多6点回来，虽说个人感觉辛苦，但是看到老乡们收到包裹高兴，个人也觉得值得。一杯热水，几句家常后，蔺新平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这一段又是10几公里。独自一人带着沉甸甸的包裹，翻越山沟河槽，身上的邮政制服和那辆陪伴他多年的摩托车，在满是白雪山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夺目鲜亮。那一抹淡淡的邮政绿是蔺新平移动的身影，是和平的信使。27年的坚持，蔺新平就是一个心思，让更多的老乡按时收到信件，拿到包裹。他的同事高建中说，最让投递员头疼的是死信。死信大都是收件人地址姓名不详的信件和包裹，投递困难相当大。 但蔺新平往往能让死线复活。问其原因，同事们说出了老蔺的秘诀：认真。对工作太认真了，短一份报纸也吼得不能，多一份报纸也给你拿过来了，挺辛苦。死信他就满村转着人问，所有的巷道门牌号他心细，到他手里的死信退得少。天色渐晚，送完信件的蔺新平回到家里，他搓了搓冻得骨节肿胀发红的双手，边和妻子说话边换衣服，准备帮妻子做饭。蔺新平的妻子秦六桃说，老蔺一天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一送信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去年三月，父亲生病住在固阳县医院，蔺新平硬是不肯请假，白天坚持投递，只有晚上才能在医院给父亲陪床尽孝。谈到家，蔺新平这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话不多，但眼眶里总有些湿润。妻子有委屈，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他，他更知道。日子久了，积压在妻子心里的那些不理解和抱怨也就慢慢被融化了。这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4年第五届感动内蒙古人物评选候选人，平凡的乡村邮递员蔺新平的一天。他从开始对城郊村子的不熟悉，到后来他走到哪里都有他的家人。尽管一生病，但乡亲们炙热的情感却可以为他化解每一处的痛。从1988年参加工作至今，蔺新平共投递邮件130多万件，代领代寄包裹2814件，代领代寄汇款60多万元，70多封死信复活，始终保持邮件妥投率100%。此时的固阳县城已是万家灯火，大街上依然是人员稀疏。雪停了，蔺新平家的厨房也已经是雾气腾腾，饭香飘散在屋子的每个角落。蔺新平斜靠在沙发上，不时地捶打着自己的两条小腿，身后的衣架上挂着那件已经发白了的邮政制服，那是风雪中的一抹邮政绿。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 ，AIE 之父潜心10多年研究新材料。我和祖国共同成长。唐本忠院士虽然头顶 AIE 之父的光环，但现实中的他平易近人，总是笑眯眯的。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唐本忠的实验室，他亲自为记者们展示他的 AIE 材料，尽量用浅显易懂的术语阐释 AIE 的原理，并分享 AIE 将在人类未来生活、科技、医疗等领域的用途和改变。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他是快乐的，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要对你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回忆起求学之路，唐本忠流露出更多的是感恩之情。出生于1957年的唐本忠，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但他说，那段经历让他收获良多。1978年上大学，家境贫寒又学习刻苦的他，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每个月18元。在奖学金的加持下，他顺利完成了学业，甚至在毕业的时候还能有点积蓄寄给母亲。毕业后，他被公派留学，唐本忠非常珍惜去日本学习的机会。学成后，唐本忠选择回国工作，他对南越大地充满了感情，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工作多年。 他说，当年在广州学习的时候，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却发展为一个一线大城市。在他看来，深圳只是祖国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大家都喜欢出国去搞研究，但现在中国的科研能力和实验室研究的水平越来越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学成归国。如果想干一番大事业，现在回国是最好的时机。从2001年唐本忠团队提出 AIE 概念至今，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地区的4500多个单位的科学家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发表论文数和引文数均呈几何级数增长。仅2018年，该领域发表论文数就超过1500余篇，引用超过18000次。 AIE 不但作为重要的学术背景出现在2015年的高考试卷中，而且还被纳入国内外本科生的实验教学中。2016年，《自然》一篇新闻深度分析文章将 AIE 列为支撑未来纳米光革命的4大纳米材料之一，且是唯一一个由我国科学家原创的新材料体系。在应用方面，唐本忠最关注 AIE 在精准医疗中的推广，例如给癌症病人动手术时，犬牙交错的肿瘤边缘很考验医生的技术，切除不净会埋下隐患，切除过多又会让器官遭受过大的损伤，特别是一些不能重生的器官，切多切少非常关键。如果使用 AIE 材料进行成像，1毫米大的肿瘤也可以通过荧光精准呈现。在实验室里，唐本忠兴奋地向记者介绍，他们还发现有一种 AIE 材料可以精准追踪人体内的癌细胞，在癌细胞中聚集发光，不仅可以精准锁定癌细胞，成为早期诊断癌细胞的新手段，而且还可能对癌细胞造成裹挟之势，造成其死亡。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商业化生物荧光探针都是传统的聚集促灭发光及 ACQ 材料，其知识产权由国外大公司把控，价格昂贵且效率远不如 AIE 材料。唐本忠说， AIE 材料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且性能优异，将其成果产业化，使 AIE 切实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贡献力量，是我们团队的愿望。谈及科学和创新，唐本忠说，自己最喜欢和学生说一句话：你可能比我优秀，但你需要如我的科学研究精神。他回忆起当年陈景润等老一辈科学家，说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都很差，但精神却非常可贵。现在的唐本忠正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契机，为粤港科学文化交流合作牵线搭桥，牵头成立了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研究院，搭建高水平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平台。在采访中，他数次提及磁石这个词，他认为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正是有磁石的效力，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集聚。他说，我看好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
4: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独臂之书温守文，知 手撑起百姓天。娃娃浴坡连坡，山多地少光棍儿多，吃粮年年靠返销，花钱指望信用社。这句顺口溜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秦皇岛市娃娃峪村的真实写照。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改名为龙泉庄村的娃娃峪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村民住上了连排别墅，过着幸福安康的日子。村民说，这要感谢他们的独臂之叔温守文。为了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温守文两下三上，三任村党支部书记，凭着一腔赤胆忠心，三次艰难探索，把村支部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全村走出一条绿色振兴之路。2015年，龙泉庄村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文明村，并保持至今。龙泉庄地处燕山深处，是山多地少、环境闭塞的小山村，一条断断续续的季节河，400亩望天收的山坡地，还有几千亩荒山，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1974年，温守文被组织提拔前，在一次劳动中不幸失去左前臂。面对组织的照顾，他毅然辞去金饭碗，回到龙泉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即使只有一只手，我也要拉乡亲们一把。经过深思熟虑，温守文决定改河造田，带领村民奋力施工。他坚持用独臂举着镐头奋力砍砸，震裂了虎口。他用残臂紧夹铁锹，磨破了左肋，棉袄和皮肉粘在一起，鲜血淋淋。一个冬天，全村开发搬运淤泥10万多立方米，新增耕地120亩。当年，山里人第一次吃到亮晶晶的大米。

抗磨材料厂，用自家钱还清了村里拖欠的贷款，用自家设备抵押贷款办起了村办企业。后来货款收不回来，红红火火的企业一下子倒闭了，自己的企业也被拍卖，精神重压，再加上胆切除、糖尿病、心脏病，他再次离职。失败打不倒温守文。1999年，做了胆切除手术刚刚康复的温守文，第三次当选龙泉庄村党支部书记，并带领大家探索出一条适合龙泉庄村发展的绿色道路。2016年，龙泉庄人均收入25000元，近半村民在城里买了房，大多数家庭拥有了小轿车。第三次当上村支书后，温守文深入思考后意识到，要振兴乡村，必须发挥党组织的力量。温守文说，党员就要起带头作用，村里发展种植和养殖，党员带头摸索，成功了再交给村民。为了引水上山，温守文15次跑水务部门，为村里争取来资金，打了9眼大口井，建了8座引水上山工程，实现了沟沟有水源。进山没有路，温守文就组织党员带领村民修路，他自己一天10几个小时干在工地，渴了喝口井水，饿了吃口冷饭。身体虚弱的温守文发高烧，病倒在工地上，妻子说，咱不干了，不遭这罪行不？可他说，老百姓都看着咱呢，不干会毁了全村致富的希望啊。几年下来，村里共修进山路43条，近40公里。在温守文的带领下，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迅速提升，共产党员成为村民的主心骨，党员担起了职责，把村里的事当自己的事，献计献策干在前面。冬天下雪，3个80岁以上的老党员主动铲雪，平时积极参与铺设管道等义务劳动。1999年，温守文获知北京以东至山海关约400公里长，承德以南至渤海湾约300公里宽的地域所产的京东板栗品质独特，口感绝佳，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龙泉庄就在京东板栗地理范围内，且村里有大面积山场，适宜种植板栗。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温守文和村干部们决定种植板栗。2000年，村里提出了栽上板栗2000棵、10年楼房小轿车的发展目标。为了打消群众疑虑，他带头承包了条件最差的100亩荒山试种，并自己出钱组织村民到唐山考察参观。村民积极性渐渐地被调动起来，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人。绿了荒山，富了百姓，目前102户、370口人的龙泉庄村拥有板栗5500亩、43万棵，人均约1200棵，仅此一项人均年收入就至少18000元。温守文说，当干部是一种责任，无功就是过。他说，农村干部要把功劳写在家乡的大地上。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2: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0，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2: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2: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0: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2: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0: 对，
2: 嗯，
0: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2: 哎，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0: 选一个拿走。
2: 对，
0: 好吧。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2: 嗯，
0: 做木工。
2: 什么？
0: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2: 哦哦哦哦哦哦！
0: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木头的香味，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2: 一个东西，
0: 对，一个东西就行、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种那个剪影。
2: 嗯，
0: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2: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0: 啊，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2: 嗯，
0: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2: 不是二哥的，3D 的。
0: 对，选张飞那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2: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0: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2: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有几个棱面。
2: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0: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2: 哦，这样。
0: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2: 他属于是18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0: 嗯呐、啊。
2: 嗯。
0: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2: 哎呦，好像是
0: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黏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它的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2: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0: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知道吗？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2: 啊，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0: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 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2: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0: 我做的是鞭子。
2: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0: 槽。
2: 对，然后
0: 槽出来啊，
2: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0: 对对对对，
2: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0: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2: 对，
0: 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儿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2: 嗯，
0: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2: 啊，对对对对，
0: 编几段，有的人就编几段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2: 对，
0: 黑色的，啪啪听响，抽人特疼。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0: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2: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0: 嗯，
2: 要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0: 啊啊，对对，
2: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0: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2: 水钢。
0: 啊啊，
2: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0: 预制呗。
2: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0: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2: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0: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2: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0: 我知道呀。
2: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0: 砸呗。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棱角太分明了。
0: 那你们会泡吗？
2: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0: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2: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这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我说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2: 没有那么的
0: 细的
2: 高超，
0: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2: 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

0: 这个、嗯、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的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1: 钩嘛，就在一点
0: 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吗？钩过吗？
1: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0: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勾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1: 对，他就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着手指勾一下，就那种
0: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1: 会，
0: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1: 对，和相当复杂嘛。
0: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1: 有那腱鞘炎，
0: 会很痛，会很痛，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1: 那个嘛，都会啊。
0: 那勾织是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1: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0: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1: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0: 嗯，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钩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0: 毛线的吗？
1: 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0: 这个你会？
1: 这我在行。
0: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是一条的。你把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0: 哦，要磨一下哈。
1: 对，要磨尖儿，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就在那直接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又有香味儿。
0: 铁杵磨成针是吧？
1: 对，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倒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小的话对对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0: 会咬人的是吗？
1: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到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 所以说洞很长嘛。
0: 黄鳝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1: 哦，洞里面，它是按照那个。

0: 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1: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抹鸡了狗脸？
0: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
1: 嗯，
0: 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我洞里面就往外滋水，
1: 嗯，
0: 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
1: 嗯，
0: 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山洞，
1: 有点像癞蛤蟆。
0: 那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
1: 哎，
0: 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下手摸，因为皇上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
1: 哎呦，
0: 这皇上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技艺高超啊，他就能摸出来是什么洞什么洞。
1: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0: 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1: 对，那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神不神奇？真是，哎呀。
1: 那你怕青蛙吗？
0: 不怕呀，那青蛙都在手上玩了。
1: 你怕癞蛤蟆吗？
0: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1: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0: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
1: 嗯，
0: 青蛙是跳。
1: 哎，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0: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1: 哎，我的妈呀！
0: 但它就是长得丑，它没办法，爹生娘给的。
1: 嗯，
0: 你没办法，你但是它是个益虫嘛，它吃虫嘛。
1: 嗯，
0: 是吧？它虽然说反应很慢，但它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山背。
1: 哎，我见过就是。所谓叫金蝉哈，
0: 嗯，
1: 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0: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1: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好
0: 连绵不绝哈，
1: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0: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 哈，不让你摸，这是。
1: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0: 对。
1: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0: 哦，对。
1: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没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那个它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了它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它那么丑了。所以说，人家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它就好点，你知道吗？
1: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0: 啊，
1: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
0: 人
1: 装
0: 恶心
1: 人。就很难受，
0: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
1: 寓意，嗯，
0: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1: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0: 那个不算吧，
1: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0: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
1: 我也没有听过，
0: 它那咕
1: 咕。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0: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也有点像。嗯，
1: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0: 鳝，嗯，
1: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0: 做好的行。
1: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0: 啊。
1: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不能看，
0: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1: 嗯嗯，
0: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1: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0: 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1: 嗯。
0: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1: 可以吸口气进去起毛，
0: 起好长的毛啊。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孩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1: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0: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1: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侄子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0: 嗯。
1: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0: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
1: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叔叔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0: 问懵了，我真的是。
1: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然后同事说：“那我说不出来。”那你看点书吧。
0: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1: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0: 交换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1: 他平时有一个这个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发个消息。我说你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0: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1: 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钱。
0: 本身其实就5块，
1: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0: 好
1: 真的是6块的，
0: 真便宜1块啊。
1: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0: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1: 对对，他说又省1块。
0: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辞》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1: 木
0: 兰辞，木
1: 兰辞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0: 对。
1: 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0: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1: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0: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1: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0: 我是漏网之鱼。
1: 对对。
0: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
1: 对。
0: 你网出了知识啊。
1: 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0: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1: 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0: 我不会。
1: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
0: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 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1: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0: 就爱背古诗、啊、
1: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0: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1: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0: 嗯，
1: 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一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0: 理智的女性，
1: 嗯，
0: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1: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0: 哎，
1: 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
0: 嗯，
1: 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0: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1: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三个选择题，
0: 哦，
1: 然后呢，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
0: 哦，
1: 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啦先流放，就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
0: 哦，
1: 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也这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0: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1: 嗯，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0: 嗯，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1: 没有。
0: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啊，大家搜一下啊。
1: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0: 对。嗯，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OL。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1: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0: 英雄联盟。
1: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0: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1: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0: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1: 五个人一组。
0: 哎，对
1: 啊，
0: 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1: 会
0: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1: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0: 嗯，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1: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儿。
0: 你说哈，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1: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儿抽风。
0: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咦，米汤不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这么好，哦，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1: 嗯，
0: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
1: 嗯，
0: 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
1: 哦，
0: 你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那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1: 自己做，
0: 就链条绑起来。然后用东西，用个器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组合起来，还用皮筋儿什么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冲击力嘛，
1: 嗯，
0: 冲击力必须要强，然后会做成这个东西。当时我见过很多那个大哥哥，他们都会做，这是他们童年当中一种乐趣。
1: 这个我还真的 没见过。
0: 那小兵张杆，动画片里面做那个木质的手枪，就那和那个这手工艺差不多，就比较多，就升级版啊。
1: 嗯，
0: 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给大家聊的啊，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
0: 嗯，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0: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1: 李老师，
0: 理科。
1: 哦，
0: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1: 啊啊！
0: 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
1: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了，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0: 哦，你看了吗？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1: 嗯，
0: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1: 对对，
0: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1: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阿华是刚刚播录，你播录放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1: 哦哦哦，
0: 雷忘了吗？
1: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0: 待会儿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嗯，
1: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这位朋友说，我
1: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0: 嗯，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1: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0: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觉得只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1: 为母则温
0: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嗯
1: 嗯。
0: 静如处子，动如，
1: 动了一只鹤。这个麒麟，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0: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这就行了吗？
1: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0: 是吧？
1: 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0: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上百万都行啊。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0: 做摸着呢。
1: 对，
0: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1: 卖鞋的，你忘了？
0: 哦，我想起来了，改名了。
1: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0: 哦，
1: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0: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1: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0: 袜子挺好的呀。
1: 卖袜子。
0: 哦，惊天一星雷呀！
1: 打雷了？
0: 打雷了。
1: 哇哦！
0: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是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1: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0: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
1: 嗯，
0: 大雷大雷啊！
1: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0: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1: 我也是看的切片。
0: 你切完了呀？
1: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0: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1: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平切的。
0: 都宫里的人儿，那是。
1: 对，我都本宫本宫啊。
0: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一停、
1: 啊、
0: 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只能说
1: 哦，今
0: 天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1: 嗯、
0: 好吧，好吧，好吧。
1: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啊，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0: 嗯哼，
1: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0: 嗯、
1: 所以嗯，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嗯，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嗯，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0: 哦，
1: 研究吧，嗯。
0: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它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1: 嗯，对。
0: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1: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0: 嗯、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5块钱、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5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5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1: 有个星期之后你不给他5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嗯，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2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哎，天天给他们2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1颗糖。然后这小孩呢，嗯，他就觉得说嗯，怎么之前都2颗糖现在怎么变成1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1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啊！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0: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1: 嗯，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0: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国、
1: 嗯、
0: 啊，
1: 哦，也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0: 58116
1: 啊，对对对。8558116啊，
0: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啊、
1: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58116或者是8558136，
0: 嗯
1: 啊，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0: 啊。好的，不客气、
1: 嗯、
0: 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1: 对对，是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1: 不是，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0: 老师，
1: 嗯，
0: 还有身份吗？
1: 没有，
0: 以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1: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哎呦，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0: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今天是
1: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
0: 嗯。
1: 天哪，他四十了，他都四十多了，他都五十五六十了，他快退休了。
0: 你也没敢咋说，这是怎么敢往上说、啊？这是
1: 在这胡扯、
0: 哎。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孟，
1: 啊，
0: 马孟老师，
1: 嗯，
0: 咱上次和马孟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1: 那是2025年。
0: 2022年。
1: 嗯、
0: 马孟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孟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1: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四年了。
0: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1: 我
0: 记
1: 得
0: 很。
1: 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0: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1: 四年了。
0: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1: 这真的是，
0: 嗯，
1: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0: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40年不显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嗯，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1: 庞庞毛毛。
0: 嗯，
1: 然后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0: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孟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1: 真的是感叹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0: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1: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一年。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哪，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永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0: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
1: 就突然之间，我、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0: 嗯，
1: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是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0: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1: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0: 嗯，
1: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0: 就能看出来。
1: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0: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1: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0: 啊、哦，好、
1: 然后就
0: 互骂起来了俩人。
1: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0: 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1: 是的，这一转眼呀、啊，我已经在这儿快8年了。
0: 嗯，
1: 我的妈呀！
0: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11年了呢。
1: 我都已经将近10年没上过学了。
0: 哎，是10年哈，真的是、
1: 嗯、
0: 我就是10年，
1: 快10年，9年多。
0: 我是10年。
1: 没有上学了，
0: 我16年毕业嘛。
1: 嗯，
0: 是的，是的。你真是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1: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0: 去公园溜达呀，
1: 嗯，
0: 慢慢就会出现了。
1: 对对，
0: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

0: 啊，大叔，
1: 感觉像某种美食。
0: 哎呦，这
1: 书吧，咧吧，
0: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1: 嗯，
0: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我一直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肯定
1: 有特点，
0: 对，有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就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1: 嗯。
0: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1: 我会去逛啊，
0: 嗯，
1: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0: 嗯
1: 嗯，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0: 哦，你就是属于，
1: 嗯，
0: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1: 嗯，
0: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1: 嗯，
0: 他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1: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0: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
1: 嗯，
0: 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1: 嗯，
0: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1: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市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0: 嗯。
1: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0: 为什么？
1: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0: 对呀。
1: 嗯，你不能光吃某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0: 哦，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1: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
0: 嗯，
1: 你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0: 不摄入
1: 无其他，
0: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1: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0: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1: 你得，嗯，对，
0: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1: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啊，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0: 烧烤。
1: 对。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0: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1: 不爱吃，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0: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1: 嗯，
0: 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1: 嗯，
0: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1: 对。
0: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1: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让我觉得很平淡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刚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问题就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嗯，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1: 嗯，
0: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后天淡了。

0: 当天没了。
1: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对，我就是
1: 现在
0: 说自己
1: 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0: 他会层层加码、
1: 就是、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0: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
1: 嗯，
0: 压根儿没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哎、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1: 考验你。
0: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
1: 嗯、
0: 你知道吗？
1: 考验
0: 你。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1: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0: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啊，你没听节目吧？没听，嗯，继续，要命！
1: 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0: 嗯，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1: 不敢让他听，把他、
0: 哦、信息过来了，
1: 把他我拉黑了，不敢听是吧？幺零七点二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0: 哎呦，这是，
1: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0: 就会在意。但是
1: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0: 还挺多的哈，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1: 好，
0: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雪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1: 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泪。

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无处。

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
2: 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77载风雨兼程，9万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1: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0: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1: 那停哪儿合适？
0: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1: 行，我这就挪。
0: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1: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2: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纳旺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

0: 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
3: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具有道路优先权，小型轿车进出非机动车道应该停车让行。尽管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看有没有接触，而是看驾驶人有没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驾驶行为。违停、乱用远光灯、该让行没有让行等这些违法行为，一旦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接触，都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在无碰撞交通事故中，责任划分更要看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周围环境、发生时间、场所、车速、天气状况、车辆状况等；第二，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受害人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十六集。
2: 还是国安局派来故意接触我，以便侦查泄密案的特工。
3: 林天阳想到这儿，不觉感到深受侮辱。
2: 王八蛋，单位来审查我也就算了，他们国安局也在审查我，还使用了美人计，真不是东西。
3: 林天阳想到这儿，不禁怒火中烧。他想了想，立刻给李芬妮打了个电话，以便试探他一下。过了一会儿，手机通了。
4: 哎，小李，我是林天阳，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3: 手机里立刻传出了李芬妮那悦耳的声音。
5: 哈，林天阳，谢谢你，不过我今晚有事儿，改天吧。
4: 哎，有事儿不也得吃饭吗？我们先吃饭，然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哎，你现在在酒店吗？
3: 林天阳又逼问了一句，看看李芬妮又怎么回答。这时只听李芬妮在电话里说：
5: 哦，我没在酒店，我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吧。
4: 那好吧，今天你就先忙着啊。
3: 林天阳说完关了手机，嘴角边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2: 现在的世界怎么了？你能信任谁呀？谁都不能信。再这样下去，这个世界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3: 林天阳正在心里发着感慨，他的手机却突然响了。林天阳掏出来一看，打电话的居然是李芬妮。
4: 哦，是你啊，什么事儿？
3: 林天阳故意态度平淡地问了一句。这时就听李芬妮说：
5: 哦，我的客户有事要先走了，哎，这样吧，我们约个地方吃饭。
3: 林天阳听了立刻回答：
4: 哎呀，我刚才又约了别人了，你看这事
5: 儿。那你和别人去吃吧。
3: 李芬妮说完便冷冷地挂了电话。此时在 A 国情报分析中心会议室里，克里斯蒂娜对着大屏幕正在介绍着情况。
6: 根据情报员狐狸的发现，我们派人去接触了这家蓝色火焰公司，他们的注册地在江苏，可我们却意外发现这家公司在当地只是一个空壳。停在激光实验室的那辆厢式货车挂的是中国陕西省的车牌。根据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分析，蓝色火焰公司真正的制造车间应该在这里。
3: 随着克里斯蒂娜的介绍，屏幕上出现了卫星地图。克里斯蒂娜随即将激光笔指向了中国陕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6: 这个地区是中国的秦岭。
3: 麦克唐纳、瑞森和詹姆斯在一旁听了，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喜色。
6: 蓝色火焰应该是他们用来代表激光的意思，这家公司可能是中国军方将天剑计划雪藏后用来掩护最重要的光学镜片的空壳公司，而其他的比如动力系统、车载、能量、电子等等部分都应该被转成由民间空壳公司做掩护，并且被分散在中国各地的转向制造车间。这也就是说，这十多年来中国的天剑计划一直在秘密地进行着。
3: 随着克里斯蒂娜的话语，屏幕上换上了181工程的外景照片，图像十分清晰。克里斯蒂娜继续说：
6: 在西都市附近，中国军方一个代号为181工程的秘密基地最近异常的繁忙。根据每天他们进城采购蔬菜食品的数量分析，该工程的人员编制应该在一个团左右。据情报综合分析，此处可能是天剑计划的时代实验基地。
7: 这家蓝色火焰公司能制造的镜片口径有多大？
3: 麦克唐纳听到这儿禁不住问道。
6: 现在我们还无法接近激光实验室，具体数据也无法获得。不过根据近几天激光实验室电力供给的增加量分析，可以判断出镜片的口径应该不低于1米。
7: 我的上帝，
3: 麦克唐纳禁不住叫出声来。
7: 激光炮，一个足以击毁太空战斗机的激光炮。
3: 随着麦克唐纳的叫声，会议室里变得十分沉默。每个在座的人都在看着眼前的这个政界大佬，等待着他接下来的指示。
7: 克里斯蒂娜小姐，我们能获得他们实验的具体内容吗？
3: 麦克唐纳说着耸耸肩头，又补充着说，
7: 我们现在十分需要他们实验的具体内容。
3: 克里斯蒂娜的脸上现出了十分为难的表情。
6: 现在要得到具体内容十分困难，我们的狐狸已经尽了全力，也只是得到了以上的情报，对方防守得太严密了，接触实验室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我们的情报员目前很难下手。
7: 如果能获得具体的实验情况，我们可以追加100万美元作为狐狸的酬劳。中国有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们说呢？
3: 麦克唐纳说完，很得意地看着瑞森和克里斯蒂娜等人。
7: 我想克里斯蒂娜会尽力的，是这样吧，克里斯蒂娜小姐？
3: 对于麦克唐纳来说，瑞森只能做出讨好的反应。克里斯蒂娜望着麦克唐纳，又望望瑞森，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此时在西都，林天阳走出了激光实验室之后，便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都市国安局而去。他想看看陈军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出租车在国安局附近停了下来，林天阳下车之后便走到一个公交站台上，装作一副等车的样子，而眼睛却不时地盯着国安局的大门。现在正是下班的时候，一辆黑色奥迪车缓缓地出了国安局的大门。林天阳一眼就看见驾驶那辆车的正是陈军，便赶紧拦下一辆开过来的出租车。
4: 快跟上那辆奥迪！
3: 林天阳的口令令司机很不满意，他讥讽地说，兄弟啊，你是警察呀还是侦探呢？你要想抓人还是换一辆车吧，啊，我这车还要去加气呢。司机话没说完，林天阳便掏出一张100元的钞票递了过去。
4: 哎呀，我老婆有外遇，你帮帮忙啊！
3: 司机脸上一喜，立刻收起了钞票。行行行行，哎，我们弟哥就是爱帮忙，我最恨的就是女人有外遇了啊！司机说完，一踩油门，便开足马力紧跟了上去。走了一会儿，前方的奥迪减缓了速度，慢慢地停进了路边的加油站。拉着林天阳的司机见状也减慢了速度。
2: 哎，兄弟，那辆车停了，咱们还跟吗？
4: 你继续开，慢点。
3: 林天阳话没说完，就看见前方不远处一个鬼鬼祟祟的青年正走向奥迪。那个青年光着头，不是李芬妮。那个青年神情警惕地左右看了看，这才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4: 这个光头是谁呢？难道是另一个线人？在西都市和国安局的人见面都要搞得这么神秘，有必要吗？
3: 林天阳见了不禁十分纳闷。司机见林天阳的神情有些不对劲了，便随口劝道，
2: 哎，兄弟啊，哎，你想开点，哎呀，现在的事情啊，千奇百怪。

0: 谁说的准呢？啊，
1: 回城。
0: 林天阳没有接司机的话茬，神色坚决地命令道。20分钟以后，林天阳坐在咖啡馆里一个靠窗的位置，眼睛不时地看向窗外。过了一会儿，李芬妮身穿一件绿色的连衣裙，像一片嫩叶似的飘进了咖啡馆。
2: 芬妮，我在这儿呢。
0: 林天阳故意热情地站起身来。
3: 你都来了，昨天不好意思，客户请我吃饭，实在是不好拒绝了。
0: 李芬妮说着，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笑。
2: 啊，没关系。
0: 林天阳微笑着为李芬妮点了一杯咖啡，可心里却充满了冷漠。闲聊了几句之后，林天阳问李芬妮，
2: 这次来西都你要待多久啊？
3: 看情况，项目有些变化，我也不知道。
0: 李芬妮喝了一口咖啡，微笑着说，
2: 哦，是这样。
0: 林天阳搅动了一下咖啡，装作不经意地问，
2: 你们公司是做哪方面项目的？
0: 李芬妮看着林天阳，故意不满地撅起了嘴。
3: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倒先问起我来了。
0: 林天阳望着李芬妮笑了笑，故意放低了声音说，
2: 啊，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我在部队工作。
0: 林天阳说完，便看到李芬妮脸上的表情有了变化。
3: 那你们部队是做什么的呢？
0: 李芬妮显出一副调皮的样子，继续问。
2: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这是秘密。
0: 林天阳立刻封了嘴。李芬妮迟疑了一下，脸上露出执拗的表情。
3: 我不相信，你得给我看看你的证件我才能相信。
0: 林天阳听完只好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2: 我没带证件，我也从来不带。
0: 李芬妮转了一下眼珠，而后像小孩子一样对林天阳说，
3: 那你已经说过你是干什么的，我也说说我自己吧。我是做光学设备的，很精密的电子显微镜。
2: 啊，是医学设备吗？那很赚钱的。
0: 林天阳立刻胡侃起来，李芬妮听了不禁开心地笑起来。两个人一聊就是两个小时，可是直到和李芬妮分手，他也没套出李芬妮的具体真实情况，甚至李芬妮在西都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的情况都没有套出来，弄得林天阳回到家里很是郁闷。
2: 李芬妮真的是国安局派来的吗？那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设法从我的嘴里问出点什么呢？这不太像是来调查的。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他不是国安局的，那他为什么会和陈军神秘的见面呢？又为什么要故意的瞒着我？不对，这个李芬妮一定有问题。
0: 林天阳想到这儿，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仔细地想了想，突然想起他和李芬妮一起去雪山的时候，李芬妮曾经借用过他的手机。于是他立即取出手机，迅速地打开了手机的后盖。他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便随手取出了手机里的电池，却发现有一块很小的不干胶，显得很新，上面还写着日期。
2: 不对，这不是机身自带的，我的手机已经用了几年了，不干胶绝不会是新的。
0: 林天阳想到这儿，立即用镊子掀起不干胶。他发现在不干胶下面露出了一个被粘着的小玩意儿。林天阳一见到他，心都快蹦到嗓子眼儿了。
2: 窃听器，原来他往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窃听器。
0: 林天阳看见那个精巧的窃听装置，禁不住汗都流了下来。
2: 李芬妮不是国安局的人，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打听过邮件泄密方面的事情。她接触我一定是另有目的的。那么，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难道她是间谍？
0: 林天阳一想到间谍，惊得他手心都冒出汗来。

0: 忙碌着181工程的曾敏接到林天阳的电话之后，不禁大吃一惊。不管这个李芬妮是不是国安局的人，在担任重大保密任务的林天阳身上安装窃听器都不是一件小事。
1: 天阳，你先别着急，你在屋子里等着，我马上带着反窃听专家连夜赶到你那里，我们在现场对窃听器进行检测。
0: 曾敏说完便挂了电话。大约过了30分钟，曾敏带着反窃听专家来到了林天阳的住处。一进屋，曾敏就将手心里写的在哪里三个字伸给林天阳看。林天阳会意的点了点头，用手指了指正放着自己鼾声的录音笔旁边的手机。反窃听专家见了，小心地打开手机，用镊子夹起那只小小的芯片，在台灯下看了看，而后拿出手持式测量仪检测了信号。过了一会儿，专家的眉头就拧紧了，他示意了一下，带着林天阳和曾敏到了屋外。专家面色凝重地告诉曾敏和林天阳，
2: 这是一只国外的窃听器，信号很强，我怀疑它的信号可以不受屏蔽器的影响。
3: 这么说，这个窃听器可以不受激光实验室的屏蔽器的干扰？
0: 曾敏听了不由得紧张地追问了一句。专家迟疑了一下回答，
2: 激光实验室的屏蔽器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功率十分强大，这种窃听器我还没有研究过，能不能躲过激光实验室的屏蔽器我还不敢确定。
0: 曾敏和林强听了不由得是面面相觑。曾敏沉吟了一下，对林天阳和专家说，
3: 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鼾声不能一直这么放着，对方只要稍有察觉便会立刻逃跑，而对方一旦逃跑，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不解之谜，我必须立刻向杨将军汇报。
0: 电话很快就在杨之成的宿舍里响了起来。在睡梦中被叫醒的杨之成听到汇报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抓获狐狸的最好机会，于是他立刻命令曾敏，这样你立刻想办法保证对方不会察觉这个窃听器已经被发现，同时你安排林天阳像往常一样去激光实验室，为了保证骗过对方，你要配合林天阳演一场戏啊，再有你秘密安排人将蓝色火焰公司的实验立即撤出激光实验室啊，对了，你把那辆货车留下来以便配合林天阳，明白了吗？
1: 是，我立刻安排。
0: 按照杨之成的指示，激光实验室立刻行动起来。很快的，核心实验区的超大镜片组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而林天阳注册的那只录音笔里的鼾声却始终在时断时续地响着。专家将不干胶覆盖在窃听器上，重新安装好电池，便悄悄地和曾敏离开了宿舍，只留下林天阳一个人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
4: 李芬妮是外国间谍，看来是确定无疑了，他安装窃听器的目标很大可能就是激光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实验，可是他为什么跟陈军接触呢？难道他们是一伙的？或者陈军也是李芬妮拉拢的对象？可那个光头青年又是谁呢？
0: 林天阳望着手机里的窃听装置，禁不住彻夜难眠。天很快就亮了，一宿没合眼的林天阳关上了录音笔，随便的洗漱了一下，便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赶往了激光实验室。实验室的办公室里，曾敏早已经在那里等他了，看见林天阳进来，他看了看把事先写好的字条递给了林天阳，字条上写着，
3: 你今天只在这个屋子里活动，讲话要注意，不要涉及到任何秘密，也不应该引起对方的

0: 怀疑，我已经布置了人监视李芬妮，杨局只是暂时不动的，以观其变。
1: 林天阳看过字条，故意大声地问曾明：“
2: 哎，有什么好吃的？”
1: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在纸上写着：“
3: 我有个计划，可以引蛇出洞。”
4: 啊，油桶方便面，你吃吧。
1: 曾敏一边大声地回答，一边在纸上写着：“
0: 什么计划？你可别乱来，最好等上头指示。”
2: 啊，那我吃了啊！哎呀，今天起得晚，没吃东西就来了，现在啊正饿着呢。
1: 林天阳说完，又在纸上写道：“
3: 在对话中，装作无意中泄露我要带秘密文件出门，对方肯定会想办法来偷，我们可以抓他们。”
1: 曾敏想了想，皱着眉头写道：“
0: 太危险了，还得等杨局的指示。”
1: 林天阳重新拿了一张纸，迅速地写下了一行字：“
3: 那马上请示，这是大好机会，李芬妮后面可能还有人。”“
0: 还有谁？”
1: 曾敏写道：“
3: 他打过国安局陈军的车，我怀疑他们是一伙的。”
1: 林天阳用笔做了回答。曾敏见了不由得一愣，脸上现出了偶遇见外星人一样激动不已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会儿，向林天阳做了个手势，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办公室。而林天阳的脸上也不禁显出了兴奋的神情，他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以前值夜班时留下的方便面，对着手机稀里呼哧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曾敏回来了，一进门便对林天阳翘了个大拇指。林天阳见了不由得喜出望外，他正要说话，曾敏立即伸出食指放在嘴前，示意林天阳跟自己出去。两个人悄悄地走出办公室，确信已经出了窃听器的窃听范围，曾敏这才松口气，小声地说：“
0: 啊，杨局同意了，但要求只能引出李芬妮后面那个人。”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